0: 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9集。
2: 1946年夏，除了斯大林睡了个午觉，丘吉尔的演说大行其道外，蒋介石还发了大脾气。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以22万军队自信阳、罗山、光山、黄安等地分四路向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攻，连同以上动作，共集结全国1/3军队193个旅，共约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这一天，倪百仁、蓝之二的枪伤基本痊愈，在40里粮战斗中失散的尼克玉一路辗转，也终于来到马兰。见到父亲时，这位民主斗士正在挥毫撰写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文章，尼克玉看得一下子噤声，泪崩。倪百仁抬头看到女儿好端端地站在眼前，也凝固在那里，毛笔笔锋直直倒垂，定定站立着，甚至连眼睛也不眨，可是泪水早已打湿了纸张。多少天来，父亲对于女儿生死未卜的担心都释然了，变成了相见欢，怎能不激动呢？多少天来，女儿对于父亲的担心也已放心，她看到了一个好端端的父亲，怎能不喜极而泣呢？历经劫波人尚在，父亲已然是个安好健康的父亲，女儿也清爽可爱。现在父女俩的主要精力是完成在西京钟楼下未完成的事情，撮合齐天意、蓝芝儿的婚姻。历经舍身相救、生死患难以及病床上的感情培养，尤其是来解放区回故乡后，新思想、新气息、新环境的熏陶感染，蓝芝儿在身体恢复的同时，思想和精神境界也得以大大提升，他对齐天意的感情也渐渐得到对方的回应。他之前曾上到高小5年级，在山寨时，父亲还延请过家庭教师来专门教习他武术和国学4年，加之他悟性极高，因此表现出的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是很高的，可谓出类拔萃。还有一点，也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他曾经当过山大王，开过金凤巷，有带兵和统筹全局的经历和能力。总之，此时的蓝芝儿是很显眼的，但是他在齐天意这里一直表现得小鸟依人，之前的野气也似乎收敛，秀气斯文，英气勃发，这些齐天意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直觉得蓝芝儿较之前不久的黄子红是真正的蕙质兰心呐、啊，革命觉悟也是高出许多。毕竟黄子红压根儿没有来过新天地，唯一让他感怀和牵挂的是7年前的那个17岁的纯真的黄子红，还有那被枪害了的他们的孩子。社会变迁的阵痛，革命与人性的扭结、冲突和撕裂，他是真真正正有过切肤之痛的。相应的，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他，也是应该豁达处之的。但无疑，这需要时间。想通了这一切，齐天意首先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郑重地向蓝芝儿求婚。其实蓝芝儿之前也曾向他求过几次婚，但都被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他现在向他求婚，也是回头过来表达歉意。

0: 建议和爱意的同时，给姑娘骄傲和满满的幸福。果然，当齐天翼搔着头向兰芝儿求婚时，兰芝儿高兴地哭了。哭罢，他面朝北面家乡的方向，双手合十，叩首拜了三拜，遥遥告慰父亲。齐天翼当下感动得泪花盈目。两人一道去请倪百仁当他们的证婚人。倪百仁心下欢喜，却故作一愣，说：
1: 我在西京城钟楼下撮合你俩，当时你俩并没有见上面，怎么你俩到底还是偷偷在一起了？这让我无功受禄啊。
0: 笑罢，他欣然答应。婚礼定在六月的最后一天，青山绿水艳阳天，仪式上仨人喜极而泣，都觉得命运似乎不可捉摸。婚礼快结束时，一位满面灰尘35、36岁的男子赶到，大家都是一愣，不知道他是谁。他只好自我介绍，说他是景泰，被国民党追杀得无路可逃，冲破重重封锁到了解放区。倪百仁异常激动，拿了喜糖先给景泰分享。不久，新婚的兰芝儿参军到了部队，干得顺风顺水，齐天翼和景泰则进了学习班。三个月后开赴山东解放区搞土改，回来后景泰被安排在黄龙县山区进行政权建设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副营长的弟弟景章和已经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王礼的俩儿子。七月上旬的一天，关中地委派人绑了架窝子，用了两匹健壮的骡子拉着倪百仁离开马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倪克玉一路随行，他像百灵鸟一样一路歌唱不断，使得大伙儿的心情更加美好。7月18日，倪百仁终于来到延安，受到简朴热烈的欢迎。工作人员将他安排在清凉山的一孔窑洞里住下，还带他四处转了转，让他对延安有个初步感知。每天早晚，倪克玉都带着爸爸去沿河边散步，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不久，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欢迎倪百仁来延安。林伯渠、徐特立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大会，刘景范副主席致欢迎词，倪百仁发表演讲，猛烈抨击国民党特务暴政，与会人士群情激愤，高呼口号：
2: 打倒国民党反动
3: 派，
2: 全国人民得解放。
0: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也为之动容。再说西京里的事儿，儿子停了职，焦老财着急上火，三天里头发全白了。他借打牌之机将八根金条输给了祝兆洲，可20天过去了，还没有儿子复职的消息。他就咬咬牙，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颜真卿真迹和倪百仁的字，带着去找祝兆洲。祝兆洲一见，两眼放光，道：
4: 让贤侄即刻上班吧，当此国家用人之际，怎能让他躲着清闲吃闲饭嘞？
1: 主席，你给娃儿相端的啥职位？
4: 先上着吧，正厅长职位待公文抓紧办理后就好。
0: 焦老财大喜过望，但他得先控制住。他默默地回到家，将消息说给全家，全家欢喜，他才大笑三声，不料竟死去了。焦少成封锁消息，赶紧去警察局上班。3天后，正厅长的任命宣布，他才发了丧。1946年7月，除了斯大林打了个喷嚏，杜鲁门在酝酿一个主意之外，蒋介石还闹心着。
5: 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延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倪百仁的消息。 蒋介石看到报道后大怒，打电话给祝兆洲，要求严办此事。祝兆洲给焦少成打电话，严厉批评他的同时，大发女子不可用之词，将事情责任全推在黄子鸿身上。两人如此这般统一了口径，祝兆洲当即开会斥责焦少成说，
4: 你说倪柏人死了，可他昨天还在延安骂我们呢。
5: 焦少成如同背书，慷慨激昂地做了大篇幅的深刻检讨。与此同时，胡志坚奉调要回浙江任职，临走前他找焦少成说是要见程玉娥最后一面。焦少成新进正厅，心里高兴，再者他也不敢得罪胡志坚。还有经历这许多事情，他现在把一切看得很开。他让山丹丹看好娃，让程玉娥和胡志坚去太乙宫游玩。胡志坚和程玉娥是初恋，俩人分别而相见，感慨人生多变，顿时如胶似漆。分手时都是愁云惨淡，好一番依依不舍啊。七月末，倪柏人致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罗隆基先生，揭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追杀经过，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审判元凶，停止对革命群众的继续迫害。不久，民盟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为息事宁人祝兆洲以及将离职的胡志坚为替罪羊，假意将他关押起来，并在报端隶述其谋杀倪柏人及进步人士、革命群众的罪状，一面却与浙江方面沟通，将胡志坚暗中又升了一级，以作为他此番受累的补偿。这样各方面渐渐平息下来，大伙儿落得皆大欢喜。八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倪柏人先生，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而为老百姓办报、奔走呼号的精神，对他不与蒋介石腐朽政权合作的进步态度做了崇高评价，并勉励他养好身体，继续为革命奋斗。倪柏人感动地说，
1: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5: 9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向倪柏人同志颁发了重要任命。不久，历经磨难的罗丽丽辗转来到延安学习。倪柏人对着罗丽丽和同志们讲，
1: 从前我生活在魑魅魍魉的世界，国民党的一枪使我回到了人间，抬脚奔向延安来。
5: 又一个七年后的一天，齐天翼因身份可疑，在营王行动中缩手缩脚，在倪柏人被骗到咸阳医院的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先于倪柏人到达马兰河畔抢功，换叶由正是忘不掉屠杀人民的前妻，党员身份不明，诸多问题发酵，被错化成反动分子。后经已是中原省主要领导的倪柏人证明而得救，安排在西北国棉一厂协助建厂。13年后，齐天翼不能自证清白的事情被再度翻出，这时倪柏人已作古，再没有人能证明他完全清白。在经历了无情的摧残后，他畏罪自杀，享年46岁。死前为秦都国棉厂后勤副厂长、副局级。兰芝儿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其葬于九宗山下的阳坡上。打墓时同时扎固好两孔墓穴，齐天翼葬于左边，右边的留给兰芝儿。在聚少离多的20多年共同生活中，兰芝儿和齐天翼恩爱有加，共育有3儿1女。大儿子叫齐解放，1947年下半年出生在马兰。二儿子叫齐建国，
0: 1949年秋，

0: 出生在延安。第三个是女儿，叫齐国庆，1959年国庆节那天出生在咸阳。小儿子1967年出生在咸阳，是木生子，齐天一死前就给起了名，叫齐卫兵。兰芝儿参军后，由于勇敢善战，又有组织能力，到解放时担任沿河市武装部副部长。在经受曲折探索和岁月洗礼后，于1989年8月离休于省会西京市劳动局局长任上。他享年颇高，2017年他89岁生日前夕，全家大小36口沿着当年泥柏人被追杀出逃的路线走了5天。第5天早晨到达黄子红墓前时，老太太喊：
1: 哎呀，心疼，许东，快救我。
0: 身为省医院常务副院长、全国心脑血管疾病著名专家的女婿郝旭东紧急抢救，几秒钟后兰芝儿生命体征消失。经过反复上仪器监护、人工呼吸，1小时半后抢救无效，大家放弃治疗。机密藏在细节中，这一日正是黄子红被处决的那一天。兰芝儿去世的时辰甚至与71年前黄子红死去的时刻一般无二。根据他生前多次嘱托，家人将他的遗体护送至九宗山下，搭起灵棚。3日后遗体下葬于齐天义墓右侧流出的空墓穴中。齐天义、兰芝儿教子非常严格，子女亦各有所成。齐天义过世时，大儿子齐解放已参军，在西藏洞朗服役，二儿子齐建国去西乡县插队，古灵精怪的女儿齐国庆刚上小学1年级。兰芝儿离休时，在咸宁区当干部的大儿子齐解放下海去了深圳，二儿子齐建国能念书，大学毕业后孜孜以求成为航天工作者，颜值爆棚的女儿齐国庆刚结婚并当了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为老生儿齐卫兵打小娇生惯养，已出于社会却不务一业，成了他的心病。2017年6月，兰芝儿老人去世时，大儿子齐解放已作古，生前身家据说有20多亿，光累计为脱贫攻坚共同致富捐出的钱就有约7亿。二儿子齐建国

0: 在接到消息之后，毛海峰当即处死了夏正，并且残忍地肢解了他，这也是他发泄愤怒的唯一方法。一年之后，汪直被押赴刑场处决，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就如同那封让胡宗宪瞠目结舌的信件一样，汪直在这最后一刻面对他的儿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判断，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判断：
1: 杀我一人无碍，只是苦了两浙百姓，我死之后，此地啊必大乱十年。
0: 事实证明，这是一句十分靠谱的话。
1: 在汪直被抓之后，胡宗宪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自抗倭以来，他从未如此不知所措。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呀，汪直的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数的倭寇将登上海岸，任意妄为，烧杀抢掠，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们，而凭借目前的军力，根本无法阻拦他们的暴行。最黑暗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无计可施，胡宗宪急忙去找徐渭，可徐师爷却比他更急，刚见面就操着一口绍兴话大骂道：
2: 王本固这个死孽子，该杀，该杀。
1: 这里头稍微普及一下绍兴话啊，所谓孽子，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白痴啊、呆子，就这么个意思。
0: 于是胡总督不急了，他静静地看着徐渭，等待着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仁兄唾沫横飞之后总是会有主意的。可这一次啊似乎例外了，徐渭骂完后竟然陷入沉默，一句话也不说。胡宗宪呢终于坐不住了，他发言打破了寂静：
1: 事已至此，纵骂也无益，眼前局势危急，该如何应对啊？
0: 徐渭思虑良久，终于说出了一个回答：
1: 如今招抚不成，唯有一战了。这个答案是胡宗宪不想听的，也不能接受的。
0: 如果能打早就打了，何必玩这么多花样等到今天？
1: 但现在他已别无选择。
0: 其实一直以来胡宗宪都屈辱中忍耐着，无论汪直也好，徐海也好，海盗也好，汉奸也好，毕竟都是倭寇，并不是胡宗宪的客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带领日本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本不用跟他们客气。之所以以礼相待，步步为营，只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但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今却是青山依旧，血水长流。实力不济也罢，力不能支也罢，既然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了。
1: 胡宗宪终于拍案而起，发泄出心中所有的愤怒：开战！不信我中国无人！
0: 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胡宗宪开始调兵遣将，储备粮草，修筑工事。他十分清楚啊，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搞个开门红，胡宗宪派出了自己最强部署于大猷，率领最精锐的部队进攻一个看似已经唾手可得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汪直的养子毛海峰。在汪直被捕之后，他杀掉了夏正，却没有能够逃走，在藏岗被明军团团围住。此时他的手下已逃散大半，只余不到千人。胡宗宪以数倍的兵力和名将出马，准备一举扫灭这个走投无路的余孽。嘉靖

0: 1937年春，战斗正式开始。此时的于大猷已经升任都督佥事，手握军权，身经百战，连他也认为打败毛海峰易如反掌。但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它总能带给人们惊喜。于大猷集结大军进攻，遭到顽强抵抗，被敌方击退。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于大猷并不以为意，但不久后他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进攻从春天开始，一直打到夏天，风景变了，天气变了，每天的战报却从未改变。于大猷拿出了看家本领，陆战、海战、长矛、火炮，挖坑耍诈，能用的都用了。层岗和毛海峰却依然纹丝不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明军的进攻。毛海峰拼命了，不但是为了求生，更是出于愤怒。在这场高水平的智力游戏中，他曾无比信任胡宗宪，相信他的许诺，相信事情终究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但是当汪直被捕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所有期望都变成了怒火，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在他眼中，胡宗宪和王本固都是朝廷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个人要不怕死，也就没啥怕的。于大侠虽然武功盖世，也盖不住这位玩命的哥们儿。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一顿王八拳下来，横扫少林的于大侠也没办法了。仗就这么打了下去，日日打，夜夜打，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又是一个深秋。于大猷急了，胡宗宪也急了，这么打下去，大伙就得在层岗过年了。但他们终究没有和毛海峰共庆新春，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他们的一位共同领导嘉靖。上万人打上千人，打得春去秋来，竟然还没有个结果，嘉靖气得脑袋冒烟，你们都是饭桶不成？他直接下达了命令，浙江总兵于大猷作战不利，限期一月必取层岗，如到期不取，自总兵以下全部撤职查办。这回啊，于大侠麻烦了，他去找胡宗宪，想请领导帮忙解决问题。然而胡宗宪却连连摇手，愁眉苦脸地告诉他：
1: 哎，打仗啊，我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只有靠老兄你自己了，
2: 希望你早日建功，不然兄弟我迟早要跟着你一起下台呀。
0: 找组织也不行，于大猷一跺脚，咬着牙又回了前线，督促军队日夜攻打。但毛海峰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发誓顽抗到底，攻了2多天仍然没有结果。眼看日期快到，于大猷万般无奈，只能用上最后一招，开会。在会上，于大猷再次鼓励部下奋勇作战，而且丝毫不怕丢脸，当众宣读了皇上骂他的那封谕示，然后明白地告诉大家，皇帝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赶紧使出来，要不然等老子完蛋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都得陪我下去。这话是有来由的，嘉靖的旨意讲明，如不能按时歼敌，自总兵以下全数革职查办。总兵是于大猷，下面还有好几个级别，分别是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于大侠的意思是，这是个集体大黑锅，我要背啊，你们

0: 事实证明，戚继光成功地达到了父亲的要求，仅限于第二点。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
9: 起立。
10: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
16: 经常在某短剧平台上看，解闷儿呗，就是你要消磨时间。我真觉得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看什么都可以啊，只要自己喜欢
17: 啊。还有像 C24325 说，人和机器的竞争完全变成人用机器的时候，就进入下个阶段了。
16: 嗯，
17: 但 AI 的优点是不会因为失败产生各种负面情绪，而是不断的修正提升自己，这一点呢值得人去学习。
16: 是1528说，刚开始啊有故事内容的还能接受，现在太多了，千篇一律，没有活人感。他就是没有，他就不是活人。
17: 哎，
16: 而且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因为大量的团队进入这个赛道，像刚才所说的，导致可能参差不齐，良莠不齐。还是大家听大家的所有的反馈，你会发现如果

0: 我是一部制作精良的，情节剧情写得特别好的剧，似乎大家的接受度它就上来了。
1: 是啊，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是一个趋势，只不过它未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啊，能不能跟真人和谐共生，
0: 对，就是未来它怎么样啊，咱们得看，也许是小众，也许它一努力成为大众，咱也不知道。霓裳羽衣说不太喜欢，但是对感兴趣的作品也能接受。你要真戳中大家的这个感兴趣的点了也没有问题。
1: 闲情岁月说的有点逗，说这个AI 人物和真人相比啊，它的优势就是说瞎话不脸红。
0: 哦，那现在有好演员也不脸红，真的，这个我觉得不是贬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
1: 演技高的，
0: 对，就是我演什么像什么啊，装人是要像人，装狗像狗，这个真是厉害啊。翻色奇语说，就是解闷儿呗，做不了微表情，男女老少一个模板，和现在的网红演戏差不多。现在网红成为了一个代名词，咱们不能棍扫一大片。
1: 对，
0: 有很多还是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可能啊，会有一些千篇一律、比较雷同，或者是不在大家审美之内的这样的一个网红或者是演员群体，这个能理解啊，这都是参差不齐的。啊，
1: 还有叶琳说到，觉得这个 AI 人物呢，缺少真实情感和生命体验，共情力弱。所有的情绪都是算法模仿的，他没有真实的喜怒哀乐，很难演绎那种层次丰富细腻复杂的情感，容易显得表情空洞僵硬，所以呢观众也很难产生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0: 宇宙尘埃说他看了几部 AI 动画短剧，感觉比模拟真人的好看。哎，其实真的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并不知道，也许现阶段呢我们大家都会他质疑，就像汽车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是马车好嘛，但是慢慢的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并不知道，期待这个赛道能够跑得稳跑得好吧。那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就是超长期债券。和普通国债相比，超长期债券能够缓解中短期长债压力，以时间换空间。第二个关键词是特别，是指资金用途，它是为特定目标发行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资金需要专款专用。第三个关键词是国债，是国家为了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所以也非常受老百姓欢迎。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规范了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需求分层释放，七月楼市淡季不淡。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七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26%，同比上涨2.09%，走出结构性上涨行情。每年七月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向来是房地产传统销售淡季。虽然重点城市新房及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回落，但同比仍保持增长，市场韧性犹存。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共计成交12.5万套，成交量环比回落6.0%，同比上涨9.3%。分城市来看，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规模保持同比扩大态势。七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4万套，上海二手商品房成交2.3万套，分别同比上涨8.5%。21.2%，持续5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深圳七月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小幅增长3.0%。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科创50指数大涨4.78%，沪深两市成交额放量超4400亿。5号市场震荡反弹，三大指数低开高走。中继续创成交额超675亿元，刷新该股此前在2026年7月30号创出的597.7亿元的成交额历史天量，量能明显放大。沪深两市成交额2.66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460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智能驾驶概念爆发，索林股份、浙江世宝、兴民智通、山子高科涨停。下跌方面，油气概念走势较弱，通源石油震荡下挫。截至收盘，沪指涨1.47%，深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涨1.32%。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起再次下调。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聊聊各代新规全国落地执行。新规的

0: 透明化改革如何守护普通人的钱包，又能给信贷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央行与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出台的个贷新规全国落地执行。那长久以来，不少网贷、消费贷打着低利率的旗号，捆绑担保费、服务费等隐形费用，让无数借款人背上了高额的债务。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深度拆解新规的细则，聊一聊透明化改革如何守护普通人的钱包，以及这样的新规会给信贷行业带来怎样的变革。首先，赵晨老师啊，我们说这次新规可以说是强制全口径的披露息费了。那么，监管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它的核心的考量是什么呢？
2: 首先啊，我们觉得这个当前从当下这个时点推出来，我觉得它其实是站在更宏观的一个层面来去对行业进行一个大规范的指引的，因为它从8月1号开始去执行啊，这个链条上的影响的企业是非常多的。首先呢，它有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吧，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接触网贷或者是一些企业啊，它要去做这种助贷的时候呢，那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所谓的文字游戏或者说数字游戏啊，就这个东西一定程度上在行业内部被叫利率幻觉，也说白了就是这里边这个数字不是真的。首先它会标着什么呢？啊，日息1/2%啊，这个什么10000块钱一天才几毛钱是吧？很多这种广告语。它其实啊，这只是帮你算的最基础的一个利息，它还没算上什么呢？你为了拿到这笔钱，你还得付出很多其他的代价，比如说担保费，别人帮你去写材料、跑腿、跑来跑去的服务费，其实这些东西往往对方在营销的过程中他都不会先告诉你啊，所以让你产生了一个幻觉，觉得哎，这利率真的挺低的呀。但真实这一套东西加在一起，很有可能这年化能到24%-36%。那很多企业甚至是一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他没算清楚来这部分账，那就导致糊里糊涂就背上这个高息的债务了。这是整个我们觉得当下最要解决的是这件事情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刚才我说是宏观层面的一个考量。首先，咱们国家现在在促进消费，我们在鼓励消费哈，这么多的电商节日啊，国家补贴呀，以旧换新政策呀，这些都是在鼓励大家消费的。但是大家不敢消费的原因就在于，事实上有很多大家消费时候要考虑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我自己已经背了很多负债了。
3: 对，
2: 这些负债有些负债它是确确实实基于发展要去背的，比如说企业要去贷款，对吧？家庭买车买房，他其实先享受到了，对吧？他其实是预先享受了，但是有很多隐形的这个负债成本是大家这个苦不堪言的，这里边有很大一部分的费用是被隐形的这个中介费啊给吃掉了。国家如果要想去把这个大的消费促进的话，那肯定在大家花存款的同时，更希望大家也能够去花一些消费贷款，这样就能够让整个金融体系跟生活走得更紧密，整个这个社会上的钱就流动起来了，对吧？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那如果现在国家当下呢，8月1号出台这个政策啊，实行这个政策，那么其实它打下来的是什么？是借贷的成本，就是隐形成本或者说中介服务费啊，这部分打下来以后的话呢，大家面对的可能更多的就是银行的直接服务了，或者说看起来就是银行给你的产品跟银行提供的利率差不多的时候，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付一样的债，拿一样的这个利率，那大家的状态就会不一样，就会有更多的这种信心去消费了。这个是整个基于扩大内需促消费的宏观层面的一个考量。第三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从整治行业乱象上来去入手的，就是要去淘汰掉劣币。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啊，日息1/2%啊什么的，这些广告语啊，有一些是正规机构放出来的，但是非常非常多的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和小贷公司放出来的，对吧？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它看起来它的钱很好拿，但拿完以后你的代价就特别多。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之所以好放款，是因为它很多时候它并没有严格按照风控的条款去执行。对吧？他有些甚至告诉你零服务费，但是他把这些费用都加在那个高利息里头去了，他藏在里头去了，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在这些环节，他们是否拿到了行业服务者的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这个是不好说的。可以说曾经在这里面藏过巨额的这种利润，然后付了很多很多公司，对吧？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把行业风气给带坏了，所以这条新规出台呢，我觉得第三点就是他还是要去规范一个行业的秩序，去淘汰掉这个劣币，慢慢的把这个生态，把这个池里的水变干净了，它的生态才能够去恢复。对，
3: 嗯，那在您看来，比如说这个利息、担保费、渠道费，全部合并并且算年化的话，是不是会直接冲击到一些信贷业务的一种模式呢？
2: 我绝对会冲击。首先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收费的结构，我们先拆分一下哈。首先呢，这个助贷模式应该是被冲击最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有很多助贷平台呢是银行出钱，对吧？助贷公司呢，他去挣一笔服务费，然后呢，担保公司呢再去收一笔担保费，这里边呢，其实真正付出风险控制的是银行、担保公司和助贷，他们三家去分这个钱啊。那么正常情况下呢，银行的资金的名义年化呢，一般就是6%-8%。那助贷公司和担保公司再加上去2-3个点的，实际上的这个年化利率，有的可能加了更多啊。基于你的这个风控的难度比较高的时候，它可能能到20%以上。那么对于用户来说呢，他只能看到这个，就从这件事情，就从8月1号开始啊，那可能用户就只能看到这个银行的这个层面的一个综合利率了，是看不到这些杂费了啊。所以呢，现在呢，一旦这些东西都合法化以后，可能助贷公司这个角色就被弱化掉了，大家明白吧？因为助贷公司是纯收信息差的这个费用的，助贷公司一般会养很多人，他到处去获项目啊，相当于是一个销售公司。那真正这里边承担第一道风险的是担保公司啊，助贷公司和银行和担保公司比起来，它就是赚信息差的，所以事实上这个环节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有一种模式啊，叫纯现金贷，这个事实上呢，也是最近几年基于这个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商户、小商贩们啊，他们出现的一种这个针对于他们的这个业务模式形成的这种新的产品，叫纯现金贷。就很多这个网络小贷，它其实是用这种日息啊，特别特别低、零手续费的这种话术，他把这些成本呢藏在这个还款的计划里头去，但是他给你放款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给你放到你指定的这个账户的啊，甚至他会多绕几手，变成一个个人对个人的这种方式，便于你能够拿现金去，比如说进行一些可能金额特别小的采购，他可能双方签合同都很麻烦的，这种事实上呢，这个模式也会被冲击掉啊。第三，其实是针对一些行业啊，这些行业最近几年也是我们在节目里讨论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叫部分场景型的这个隐形的债务型收费，比如说医美、教育、装修，是吧？这三个是我们也经常会面临到这种我们叫消费贷款的这种可能。那么这里边来有很多项目，他提出的时候就是零利息，但是他也是把手续费和那个服务费偷偷加到分期本金里头去了，
3: 然后还不向大家公示，主要问题就是
2: 他不给你那个表，他不给你那个详细的表，按照这次8月1号这个要求的话，其实必须得有一个详细的表了，没有你就不能收，然后对对对，藏不了。因为你要完全披露嘛，对，所以这三类我觉得是模式吧，是会被冲击最大的。对，
3: 明白。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它实行这种新老划段，就是存量贷款不受约束，那么如何防范这种存量的隐性高息持续的侵害借款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2: 这个还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啊，说这新政策是不是跟我没关系啊，对吧？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还是要说明一点啊，这个新老划段其实在整个金融行业是一个惯例，它其实并不是为了就不管这老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它这个一刀切下来，让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发生巨大的波动。反而其实针对于这次这个8月1号的新规啊，还是有三道这个防线为老的这个资金的形式呢兜底的。第一个呢，我觉得特别关键啊，就是他依然要求你在老的合同里头按照新规去做披露义务的延伸啊，之前你没说的，现在你必须得说了。这个事实上也对于很多老的信息不对称，甚至是合同的不公平进行了一次追溯，大家可以借助这个事情来去申诉啊。对，新规呢，虽然其实它不存在把我新规的这个合同利率给你往回改，但是呢，这个持牌机构对于这个之前的啊，就是之前现存的存量借款人，也要提供真实年化利率的查询渠道，这渠道你得披露出来，然后我能够真实能够查询到，那我借款人就有权知道自己的这个成本了，我就可以针对这成本里面的不合理的地方去进行追溯啊，这个是披露我觉得带来的一个好处。第二呢，就是也给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投诉维权的渠道，就如果你已经经过真实年化利率的查询渠道发现有不合理的啊，或者违规收费的，甚至存在我们之前说的这大寿啊、阴阳合同啊， 这个超额的这种担保的不合理的比例啊，这些你都可以去通过12378

0: 这个电话热线，然后去向这个维权的这个单位呢进行叫金融消费的纠纷的这个调解啊。这个一旦发生违规的费用，我们相当于是有一个直属的机构来去帮你协调纠纷，包括帮你去处理的啊。这个维权通道是非常畅通的。就我们坚信一点啊，就是国家给了这些投诉维权的电话真的是很好用的，还是很好用的啊。尤其是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政策出台啊，这个热线基本上效率是最高的，越往后可能人多了效率就没有一开始那么高啊。所以大家一定把这个事情的时效性啊把控在自己手上。第三呢，是有一个叫监管的追诉处罚权啊。就如果说在整个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发现已经很严重，情节很严重了，那么事实上监管机构是可以啊，去立案查处的，他不会说因为新老划断，那老的那个不合理的就可以逃了，逃不了啊，可以追诉处罚啊。所以这三点来讲，我觉得还是对这次新规的这个新老划断，尤其是对于老的这个借款的行为和这个条款啊协议，进行了一些主动的保护的。对，
1: 我们说这个息费全面透明之后啊，这个信贷市场的竞争逻辑是不是也从这个流量获客转向为了其他的一些核心能力呢？
0: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相信也是这次新规出来以后啊，对于全行业的一个推动作用。首先呢，我们可以说这次这个转变，对于我们整个面对这么多年的一个信贷市场，尤其是这次可能针对更多的是消费项的，那么是颠覆性的啊。就以前呢，我们这个行业它的商业模式跟未来是不太一样的。就以前啊，是为什么这个住贷公司很厉害？因为它能获客，对吧？那谁获客谁就厉害，所以住贷公司的角色在这环节里边是不可替代的。或者说互联网这个贷款，它的触及的这个能力和效率也是很高的啊，所以住贷公司和这个网络贷款就特别厉害啊，因为他们控制着流量和客户。这里头呢，只要控制完流量和客户呢，可能客户满意度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客户不满意了，再拿下一个人的钱去赔他嘛，对吧？或者说，这大家想去借钱不好借，现在好像我们的直观感觉，从接的电话呀、推送信息来好，就是好像钱都在找大家，让我们去贷款去消费，对吧？现在已经变了啊，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买方市场。那买方市场要拼的这个竞争力和逻辑跟之前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是卖方市场。对，
1: 那就是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哈，比如说大家想要去借贷的话，有没有一些在实操的环节当中要注意的点，就让大家少踩坑，少进入一些陷阱呢？
0: 这个是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首先啊，我们记住这五件事儿，当然如果你记不全的话，你记前三件事儿也行哈。第一个就是首先你要去认啊，要只认年化利率啊，别听那每天多少、每个月多少的那些，它都是啊，我觉得还是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你要真正看的是年化利率啊，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IRR 啊，这个银行都会给你啊，机构都会给你告诉你，这个年化利率呢是最直接决定你这笔贷款的成本的，最直接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去在选择啊贷款的过程中的第一个数，要看好它。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还是要去问清楚全部费用，要让他把表列出来。打印出来一条条的，对，因为第一条 IRR 他会告诉你利息是多少，对吧？但是你还要问他有什么，有担保费、服务费、手续费，是不是你还得搭说我一保险呢，对吧？所有费用加起来以后，你给我一个数，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消费者或者说这个贷款的朋友们要去了解的，就是所有东西列出来以后，你帮我还原出来一个真实的年化，它一定比那个 IRR 要高，对不对？但是高多少，你就要去做对比了，而且别着急签合同，多找几家去比一比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是因为未来的这个信息披露原则要求你什么，把担保费啊、服务费啊、手续费、保险费，它全加在一块还原到一个利率头去。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借贷者来说，你只需要看这一个数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二点，要一定要还原出来。第三啊，这个可能是这三条里面最关键的，先找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这国有银行和这股份制银行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强。第二呢，事实上他面对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基数大的情况下呀，他其实给出来的一些政策还是不错的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找小银行或者说找这种小的持牌的消费金融机构啊，他给的这个利率低，可是实际上现在按照你现在咱们这套信息披露原则来讲，还原出来可能啊，真的还原出来以后，反而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这个综合的利率会更有优势啊！这个大家相信我，你算一算就会知道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认清楚一个道理了，之前那个所谓的低利率。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有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的故事却充满了深情与坚韧。

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高炯啊回到了住所，一看他儿子在那等着，他儿子在这个杨广手底下任这个技师，就是负责文书啊工作的官员，按说现在来说吧，就是办公室主任的意思。他儿子叫高德宏，正好在这等着他。原来这个杨广啊让这高德宏带来了口信，让这高炯啊千方百计的把一个人留下来，谁呀？张丽华，千万别把这娘们给处死了。其实杨广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啊战后处理对方啊被俘人员都要做许多调查工作，一般都得啊放到了后期，说他这么焦急的传来了口信，倒引起了高炯的疑心呢。这阵高炯明白张丽华的美貌，这是天下闻名啊，类似于现在的大名模，类似于现在的大明星啊。杨广打算把他留下来，不要他的性命，不言而喻就打算把他占为己有。但是高炯也了解到这位贵妃的一些个行为，他外表啊温柔和善，蒙骗了不少人，但是背后却跟外臣呢进行勾结，篡权专政，做了许多的坏事。这种女人杨广要是留在了身旁，这不是祸害。于是他就对儿子说了，当初姜太公蒙面以斩这个妲己，今天怎能留下张丽华？关于这个蒙面，有人说是什么意思，商纣王啊无道，宠信呢有苏轼的这个美女啊妲己，后来啊周武王灭了商朝，把这个纣王跟这个妲己啊都杀了。据说在杀妲己的时候，由于这个妲己生得太漂亮，行刑的军士都不忍动手，姜太公只好用这个布把这个妲己的面给蒙上，这才将这个娘们给宰了。张丽华被这个高炯的部下于是就从这个监所里带出来，悄悄地解到了一个叫清溪的地方给杀害了。高德宏啊回六合之后向这个杨广复命，他当然不好照直了讲，于是就撒了个谎，说等我赶到健康城的时候，张丽华已经被猝死了，没成想晚了一步。但是这杨广不相信，他变了脸了，古人云无德不报，我将来必定要报答高公。不久啊这个杨广就把元帅府迁到了健康，他跟这个高炯见面时谈笑自如，不露声色，似乎忘了张丽华的这件事情。健康的老百姓恨透了施文庆、沈克卿这五个坏蛋，纷纷到这个元帅府上书控告他们。杨广于是趁机拿这个忤逆出气，把这五个人全都宰了。说这阵长江上游的随臣的水师不知健康的消息，仍然在苦战。杨素仗着兵多船

这么一拍下去，您再听对方啊，啪嚓一声啊，这边是一声响，那边是两声响，这个敌船就被击碎了。江夏一带江面宽阔，随军25艘啊，五牙舰横冲直撞啊，连连拍碎了10几艘啊，陈军的这青龙舰，而被堵在这个汉江的随军副帅秦王杨尊也乘机驱船杀了出来。周罗侯前后受敌，支持不住。恰在这阵，陈国的这个护军将军樊毅带着后主的手招啊来见他，而陈惠基那儿呢，持招的却是他儿子陈正业。周陈二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投了降。在这个陈国南方各州郡都先后降服了之后，唯有这个吴州的刺史萧宪想到自己是从这个后梁叛了隋逃出来的，隋主肯定不会容他，于是他就拒不归顺。还有那个襄州，就是现在湖南的湘阴，襄州的刺史岳阳王陈叔慎也举兵反抗，但是大局已定，两座孤城你能够相持多久啊？终于先后呢被这个隋军荡平了，萧宪等人也被俘之后啊，后来被这个隋军给杀害了。到了三月间，南陈全境全部的平定划入了隋朝的版图，一共是30个州、100个郡、400个县，几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中国呀得到了统一了。晋王杨广呢说这边留下留守的官员，然后他就下令班师，各路大军呢唱着凯歌沿着大路北上。王臣的帝后啊、嫔妃啊、文武官员以及他们的眷属也都啊悉数的押往长安。至于南朝啊历代的这个帝王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则是装了几千辆的马车，成了战利品送往了隋都。四月先头部队到达长安城，隋文帝亲自在这个骊山迎接，以示慰劳。各军到齐之后，在这个大兴宫的广阳门举行了献俘典礼。文帝坐在广阳门的城楼之上，下边是晋王杨广、秦王杨尊为首，各级出征的文官武将随后，依次向皇帝行礼。紧接着是一队铁骑，押着陈叔宝还有他的太子朱王28人、尚书令仆射以下的尚书郎，也就是侍郎啊，各部的副职啊，这一级的重要的官员200余人，按现在来说吧，都是这中央委员一级的，跪在石路上参拜文帝。隋廷的这个文史令代表皇帝宣读了诏书，对这个南陈朝廷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的暴政加以责备。陈叔宝等人呢，屏息听着，不敢作声。宣读完了之后，文帝又下诏对这个陈廷的君臣予以这个宽恕，紧接着就是大封功臣。这个杨广他是主帅，自然是首功，被封为太傅，其次是杨素，由这个清河郡公啊晋升为越公，说一下的这个清河郡公爵位由他的儿子杨玄奖继承，另外的一个儿子杨玄感呢则是得到了仪同三司的荣誉称号。这三司指的是太尉、司徒、司空，仪同三司啊就可以说享受啊相当于三司的待遇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啊加衔，并非具体的官职。高炯啊则是由这个渤海郡公晋升为齐公，贺若弼被封为了宋公。咱们说到这儿，还有一位立过大功的，谁呀？韩擒虎。这个韩擒虎本来也是要封为公爵的，但是这阵有人啊弹劾他，说军纪不严，在占领陈宫的时候他的部下有淫乱的行为，于是文帝就把韩擒虎的爵号给取消了，只给了他进位上柱国，赐军8000段。这个段呢是一个量词，等于啊一小匹布。这个刺尖，尖是什么？比较细腻的一种啊丝织品。以下有功的将领都有这个封赏，咱们在这儿不一一的叙述了。隋文帝他是一个生性啊简约的人，他自奉还是啊比较啊朴素的，但是他深知

是重赏之下必有荣负，因而在这个赏赐部下的时候却从来就不吝惜，借以啊收买人心。这一次劳军呢，光这个不仅呢、啊、这一向从广阳门摆起，一直摆到了长安城的南郭门，一共用去了300多万段。再看看史书上记载，这一次他给杨素一个人的赏赐就有黄金40斤，那都是5个酒的，外加一个银瓶，里面装满了金币，粟1万担，缣1万段，马200匹，羊3000只，公田百顷，宅地1所。当然这些个东西都是民脂民膏他们搜刮来的。文帝灭周的时候，对这个宇文氏皇族大家的杀戮几乎杀得一个不剩，以防他们复辟。但是这一次灭了南陈，他的政权已经巩固，于是就换了怀柔的政策。陈氏皇族啊，除了在这个襄州反抗的陈叔慎被杀了以外，其余的全部宽恕。那些个南陈的官员罪大恶极的，你像忤逆的施文庆、沈克卿等等，在建康城的时候就被杨广、啊、给处死了，而都官尚书孔范等人这时啊，只给了一个充军啊边远地区的这个处罚，这是极轻啊。至于普赦啊，原县骠骑将军萧摩和、领军任忠以及都督周罗侯这些个比较正直的官员，还得到了仪同三司的待遇，原县还被封为了昌州刺史，加以信用。只有那个南陈的后主陈叔宝一心盼着封个归命侯啊，没成想一直就没消息。不过有时候逢年过节的日子，他也啊，哎，请到这个殿上随班朝贺，被安排到啊三品啊这一级官员当中。文帝给他待遇啊，这就算很丰厚了。还有几次啊召见他，跟他谈谈江南的风物景色呀。再有他参加的这个宴会上，文帝还特意的嘱咐不要奏三吴的音乐，怕他伤心。但是啊，这没心没肺的玩意儿却想起了韩擒虎说的归命侯的事情，于是托这个坚守的官员带奏皇帝，说他朝集的时候没有这个侍卫，希望能给他一个官名，说这位末代的皇帝竟然麻木到如此的程度，使这个文帝不禁笑骂道：哎呀，陈叔宝简直心太宽了，整个没心肝呢。说这阵啊，大家伙也不好说什么。后来有这个坚守者又报告，陈叔宝常常喝得烂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于是这个文帝就问说他每天喝多少酒，坚守者就说了，他跟他的子弟们每天能饮酒一担。文帝一听大惊啊，那不得喝死吗？告诉他少喝一点。紧跟着又说了，哎，算了，让他喝去。这种人如果说不喝酒，他又怎么打发日子？他不是爱喝吗？就让他喝去，啊，喝死拉倒。就这么着，陈叔宝南陈后主迷迷糊糊又活了15年，终于啊酒精中毒醉死了。文帝啊也是那一年死的。杨广啊做了这个皇上，杨广满足了陈叔宝生前的愿望，赐给陈叔宝一个大将军、长城县公的这个官号。不过、啊、陈叔宝已经啊享受不到了，只能刻在他的墓碑上。与此同时，杨广还给了他一个杨的这么一个世称。哪个杨啊？左边一个火字旁，这边一个姓杨的杨的右半部分。隋文帝杨坚是以权术得天下，因而他也怕别人用这个权术来对付他呀。咱们书说到这儿就得给您多说几句了。于是啊，这个杨坚就逐渐的养

0: 有这么一个皇后，就是孤独皇后，就是这么一个伴侣。据说这个孤独皇后的嫉妒那是特别厉害，所以说人们都称为啊嫉妒。嫉妒啊，异常的嫉妒，她不许丈夫接近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有时候文帝只好对大臣们自己啊解嘲的说，朕有五个儿子，我告诉你们，这都是皇后所生啊，同父同母，将来绝不会因为兄弟啊戏强了。什么意思啊？就是用不着啊，哎，谁是嫡生的，哎，谁是旁生的，如何庶出的，哎，用不着。他这话不就讲明白了吗？我就是这么一个娘们儿。文帝上朝的时候，皇后啊也得陪着，两人同坐一秤年里。从后宫到了前殿，皇帝进殿之后处理政务去了，皇后则是在这个大殿的后门外等着，一直到这个皇上散朝，俩人啊这才一起回去。不知道内情的以为皇后啊关心大事呢，把他跟这个皇帝称为二圣。其实啊他并不是啊这么样，他是不放心啊这位皇帝，怕他散了朝之后不直接回宫啊，跑到别处去跟宫女鬼混，所以说这才如此严格的加以防范。但是这玩意儿啊有这么一句话，哪一句话呀？哎，老虎啊也打盹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
1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

0: 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7: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防汛备汛和产业发展，到永宁镇调研；共筑强军梦，双拥启新城，我区举办2026年双拥文化慰问演出；大庄柯乡汉家川河南村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保障村民汛期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蒋新航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永宁镇，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防汛备汛和产业发展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保持良好干事创业劲头，只争朝夕，真抓实干，进一步深耕自身优势特色，推动镇域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张若冰先后来到孔化营村、西菜东姑核心区、泽润寺、北京永宁八大岭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黑六牧业有限公司育种中心、圣人居养老照料中心、和平街火神庙、永宁天主堂、吕祖庙，分别查看了三农工作、特色产业发展、文物保护、防汛备汛等情况。张若冰强调，要牢牢守住农业基本盘，依托自身资源和现有基础，健全完善配套设施，切实提升产品质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持续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以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聚焦酒类加

0: 搭工、触目育种等重点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助力企业扩能提质、做大做强，为镇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要深挖特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盘点永宁镇内文物古迹，统筹做好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工作，精心培育本土文化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持续提升自身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养老院、老旧房屋、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查漏补缺，不留死角。同时持续细化应急处置流程，配齐配足防汛物资，建强救援队伍，组织开展演练，确保遇有突发情况高效有力处置，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韩冰、夏子豪报道。近日，我区举办2026年双拥文化慰问演出，以文艺形式致敬驻颜官兵、退役军人与军属，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情怀，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品牌。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吴晓通、副区长魏红英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军旅鼓舞铿锵激昂，瞬间点燃全场热情。红色歌曲连唱、主题演讲回望峥嵘岁月，追忆革命初心。民族舞蹈、川剧变脸、女声独唱、戏歌连唱轮番上演，兼具艺术美感与拥军温度。部队官兵自编自演的相声、乐队演唱、军歌大合唱，尽显军人昂扬风貌。整场节目紧扣强军主题，融入延庆本土双拥故事，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军地距离。据了解，本次演出围绕战鼓催征、长征励志、归川携手、军旗高扬四大篇章层层展开。节目由驻颜部队文艺骨干、首都军歌合唱艺术团、区文化馆本土文艺工作者联袂编排演绎。活动由区人武部、区双拥办、区退役军人局等单位联合筹办，多支驻颜部队官兵代表、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拥军工作从业者齐聚一堂，处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浓厚气息。多年来，驻颜部队扎根归川大地，主动投身区域应急抢险、生态管护、重大活动保障、基层帮扶等重点工作，为延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我区持续深耕双拥建设，落实优抚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文化拥军、就业帮扶等暖心行动，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记者刘文畅、夏子豪报道。进入主汛期后，雨情汛情复杂多变，防汛工作处于关键阶段。大庄柯乡汉家川河南村依河而建，自然村分散，村两委聚焦河道巡查、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储备等重点环节，细化各项防范措施，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后一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我们一同走进汉家川河南村，实地探访该村防汛工作的一线日常。入汛前，村两委对照全村防汛风险分布图，逐户摸排梳理危房险户、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细化分片包保、日常巡查、紧急转移整套处置方案，将防汛责任落实到每名村干部。今年五月，村里将村委会原有一间办公用房改造成高地堡垒，该避险场所地处村内高地，不受河水倒灌威胁，为村民汛期安全再添一道坚实保障。此外，汉家川河南村还提前完成全部防汛物资的清点和增补，按需配齐足量防汛沙袋、铁锹、抽水泵、应急照明、生活保障物资，设立独立物资存放库房，安排专人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能够第一时间调运。汉家川河南村背靠莲花山，山间径流全部汇入村内主河道，如遇短时强降雨， 极易造成水位快速暴涨，威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外，沿河的机井是全村唯一的生活饮用水源，河道管护、水源防护成为村内防汛工作中不容松懈的关键一环。汉家川河南村共有六户村民紧邻河道，是防汛的重中之重。针对这类重点群体，村内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制，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告知群众避险知识，带着群众提前熟悉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位。入汛以来，汉家川河南村全村上下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全方位前置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用基层干部的持续坚守，全力守护群众安稳度汛。记者席瑞元、张延飞报道。近日，区妇联组织开展同心拥军强国有我阳光成长系列主题活动，以宣教加互动的形式为未成年人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拥军教育课。活动现场播放了专题片，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军人的责任与荣光。随后的趣味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熟知红色历史。不仅如此，活动还以接龙形式讲述了柳沟城儿童团小英雄郭坤的故事，并一起制作折纸坦克模型。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6: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7: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型蔬菜。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如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啊能吃俩。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浮上心头，它们是本身就长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营养价值又如何？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是不是故意用噱头坑钱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西兰花等等。它们不仅是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还成为了城市周边众多农业观光采摘园的卖点。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呀，通常外形小巧，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型蔬菜的未成年版，但是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水果型蔬菜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有熟就摘下来的。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实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吃，除了番茄、黄瓜这一类，还包括几种甜脆的萝卜，如北京心里美萝卜、天津沙窝萝卜、潍坊萝卜等等，口感呢可以和梨媲美。 但在科技上不

发达的时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在产地附近流通，生产的质量也不够稳定。近几十年来，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常规育种的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结合，逐步地解决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以皮薄无刺、脆嫩清甜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和常见的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不同，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型黄瓜。我国早期栽培的品种主要为荷兰引进，因此这类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近年来，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的方法，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那为什么水果型蔬菜更贵呢？水果型蔬菜的共同点呢，就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传统的蔬菜更适合生食，再挑剔的食客也很难吃出明显的酸辣苦涩等味道，更不用担心纤维高咬不烂的问题。相比水果，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健康的饮食需求，又不用忍受捏着鼻子吃草的痛苦，因此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新宠。水果型蔬菜的快速兴起和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的技术日益提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产量达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3亿亩，基本实现周年均衡供应，年人均蔬菜占有量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蔬菜种植户、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重健康的需求，也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新变化，从传统的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促使一部分蔬菜的种植目标由增产转化为提质，水果型蔬菜就是提质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种，不仅种质资源特殊，需要经过专门培育，对种植方式、栽培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储藏的运输保鲜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蔬菜的种植成本，令它的价格仍然相对偏高。但随着各方面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候网上还会过分地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高一些，比如每100克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C 含量约为33毫克，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 C 含量仅为14毫克，每100克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约为173毫克，同等重量的汉黄瓜钾含量约为141毫克，但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所以啊，无需把水果型蔬菜当作超级食物。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蔬菜，不能够用它们替代水果的营养。在选择水果型蔬菜时，不建议盲目的跟风，建议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合理的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才有益。今天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仍未止步，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育种前景更为广阔，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水果型蔬菜走上餐桌。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内容，静脉曲张。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外观，还可能会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的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中的瓣膜无法正常的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它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疾病。根据2021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发现，近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新发病率在持续提升。基于线上用户的调研显示，18到35岁人群病患占比超60%，下肢静脉曲张已悄然找上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曲张静脉，有时还会伴随着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也表明了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综合以上的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的风险。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信号，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的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末年的画家文振亨，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江南文化家庭中。

0: 文家不仅世代热衷于书法、诗歌、礼仪，而且非常注重生活品质，热爱园林建筑。文振亨的曾祖父文征明扩建了名为庭云馆的园林，他的父亲文元发倾注心血于园林的建造，先后建造了衡山草堂、蓝雪斋、云静阁、桐花苑等一系列著名园林。长兄文振梦同样对园林建筑充满热情，创建了生云树和世伦堂。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文振亨从小不仅对园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对自然事物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文振亨的作品《障物志》。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晚明时期的文人很重视享受生活，书中讲到的书画家范允临也不例外。万历36年，在朝为官的范允临向朝廷提出辞呈，与妻子一起回家乡苏州生活，同时他也决定在苏州天平山建一个庄园，这样不仅跟自己的妻子能过上神仙眷侣的生活，闲暇之余还能邀请三五好友过来吟诗作对、品茶抒怀。很快范允临便把想法落到了实处，建好的庄园很有特色，入口虽然做得矮小，但进来便能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直通山路。庄园的左边是桃花源，曲曲折折的小溪在旁流淌，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修长的竹子。庄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开山堂，是范允临与朋友把酒言欢的地方。这里的装饰极其华丽，还准备了舒适的被褥供朋友休息。范允临在这座园林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宁静充实的时光，他经常与各地文人雅士在山庄内举办文坛雅集。万历45年，范允临邀请好友董其昌来庄园一聚，董其昌一走进庄园，立马被这里的建筑所吸引，多日一直在园内与范允临一起畅游吟诗作对。后来董其昌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并赋诗一首，取名《范长倩携引天平山居四首》。诗中不仅将庄园的美丽景色描写出来，还将范允临和他的妻子比作上古时期的东王公、西王母。

到园林文化的重重魅力。园林文化能为文人雅士提供精神寄托，同样花也一样能寄人情怀，尤其是牡丹历来被文人看重。据说苏轼一开始来洛阳时就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嘉佑元年三月，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了家乡梅州，前往洛阳。他们骑马走蜀道，一路上经历了剑门关、秦岭、长安等地，结果所骑的马都累坏了。后来父子三人只好改为骑驴继续前行，直奔洛阳方向。当时刚好是春天，洛阳的春天满城牡丹花竞相绽放，让人沉醉。苏轼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父子三人纷纷停下步伐驻足欣赏。然而在牡丹花的簇拥下，苏轼的心中却充满了悲伤。原来这些美景唤起了他对已故妻子王弗的思念，想起了跟妻子一起赏花的时光。苏轼不由得写下了一首怀念妻子王弗的词：一壶珠，洛城春晚。洛城春晚，垂杨乱眼红楼伴，小池清浪文如传，竹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未说相思目断西楼雁。尽管路途遥远，跋山涉水来到洛阳，但苏轼对洛阳牡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曾数次经过洛阳，每次都会想起自己第一次来时所看到的牡丹的美丽，并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深沉的情感。另一个和洛阳牡丹有缘的文人是司马光，他的晚年在洛阳度过。在这里的15年里，司马光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编写《资治通鉴》中。闲暇时光欣赏牡丹成了司马光缓解著书压力的调味剂。他会经常约上好友邵雍一起赏花，有时候即使下雨天，他们还要披上蓑衣冒雨前往花园，只为欣赏那雨中绽放的牡丹。牡丹作为中国国花，在历代文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论是苏轼的思念亡妻的情感，还是司马光的赞赏之情，都体现了他们对牡丹的独特情怀。这些文人的作品和生活经历也使得洛阳牡丹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明朝美学博主的精致生活指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账务志》，欢迎继续收听。

不过在中国古代，不是每个文人雅士都爱花，就有这么一个人非常厌恶海棠花。彭玘，字渊才，是北宋时候的一位音乐才子。他对人生有着五种恨，其中之一就是恨海棠无香。海棠花色艳丽，形状独特，但多数品种无香，因此用来表达对人生的遗憾。彭渊才少时享有一番大作为，成年以后，他的描写音乐的专著《乐书》被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因此被封为协律郎。由于官职小，而且是闲差，

平时只能给大家讲讲段子以供消遣。由于很多达官显贵都喜欢听他讲段子，彭渊才靠这一本事平日里也有不少收入。然而由于彭渊才爱好收藏古玩，所以这些金银很快便挥霍掉了。后来他从京城返乡探望家人，逢人便说自己很富有，惹得众人羡慕不已。结果大家一打开他的行李，看到里面只有三样东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草稿一函，李廷圭的墨一块，还有一副文语可画的竹子，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彭渊才常对别人说，生平有五恨：一恨食鱼多骨，二恨金桔带酸，三恨纯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曾子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相传曾巩虽然博学多才，但是不会作诗。其实这只是古人的一句笑谈。彭渊才的五恨体现了他个人的遗憾，才华横溢却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古以来，人们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发现自己的伯乐；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就得有慧眼识英雄的君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懂得赏识人才的君主，同时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李世民擅长写行书和草书，并且善于模仿古人书法作品。他写了一本书叫《王羲之传论》，让专家仔细研究复制王羲之的作品。他还把书法纳入了选拔人才的标准中，设立了弘文馆，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去研习书法。李世民希望全国的人都能够重视并学习书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新书体，即笔法精湛，书风飘逸，极具中和之美。李世民除了向王羲之学习以外，同时也热衷于向其他书法家学习，比如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由于书法造诣颇深，深得唐太宗敬重。有一次，李世民在练习二郎神杨戬的这个戬字时，总觉得右边的鸽字写得不好，写不出来其中的神采，于是他只写了左边，将鸽字空出，派人将虞世南请来，借着赏字的过程让虞世南将鸽字补足。过了一段时间，唐太宗想让别人评价一下这个简字写得如何，于是喊来谏议大夫魏征。魏征好生观察这个简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唐太宗让他实话实说，仔细评价。魏征认为简这个字中歌写得尤为精彩，笔锋尤为逼真。唐太宗听了连连夸奖魏征好眼力。唐代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时期，不仅书法流派多样，书法家人才辈出，而且各种书法风格也得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历代书画作品中有许多佳作，但真正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却屈指可数。东晋时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一幅脍炙人口的画作，他的画技细腻，就像春天的蚕丝一样，人物栩栩如生。顾恺之使用了一种名为高古游丝描的画法，画中的线条优雅流动，非常均匀美观。画中的女史们穿着宽大的长裙，配有形状各异、色彩艳丽的飘带，使她们看起来像天上的仙女。画中

人物的动作姿态都很自然，画得着色温和，色彩和线条的搭配使得整幅画高雅宁静又充满活力。与人物相比，画中的山水显得较小，山石的线条简单，没有多余的皱纹，这正是早期山水画的特点。而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宫廷流行一股奢靡之风，渐渐的仕女画开始盛行。宫廷画家周昉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了《簪花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主要描写了唐代贵族女子们精致的生活，画中描写了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画作不设背景，以工笔重彩绘侍女五人，女侍一人，另有小狗、白鹤及辛夷花点缀其间。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防汛备汛和产业发展，到永宁镇调研；共筑强军梦，双拥启新城，我区举办2026年双拥文化慰问演出；大庄柯乡汉家川河南村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保障村民汛期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蒋新航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永宁镇，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防汛备汛和产业发展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保持良好干事创业劲头，只争朝夕，真抓实干，进一步深耕自身优势特色，推动镇域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张若冰先后来到孔化营村、西蔡东姑核心区、泽润寺、北京永宁八大岭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黑六牧业有限公司育种中心、圣人居养老照料中心、和平街火神庙、永宁天主堂、吕祖庙，分别查看了三农工作、特色产业发展、文物保护、防汛备汛等情况。张若冰强调，要牢牢守住农业基本盘，依托自身资源和现有基础，健全完善配套设施，切实提升产品质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持续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以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聚焦酒类加工、畜牧育种等重点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助力企业扩能提质、做大做强，为镇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要深挖特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盘点永宁镇内文物古迹，统筹做好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工作，精心培育本土文化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持续提升自身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养老院、老旧房屋、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查漏补缺、不留死角。同时，持续细化应急处置流程，配齐配足防汛物资，建强救援队伍，组织开展演练，确保遇有突发情况高效有力处置，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韩冰、夏子豪报道。近日，我区举办2026年双拥文化慰问演出，以文艺形式致敬驻沿官兵、退役军人与军属，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情怀，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品牌。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吴晓通、副区长魏红英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军旅鼓舞铿锵激昂，瞬间点燃全场热情。红色歌曲连唱、主题演讲回望峥嵘岁月，追忆革命初心。民族舞蹈、川剧变脸、女声独唱、戏歌连唱轮番上演，兼具艺术美感与拥军温度。部队官兵自编自演的相声、乐队演唱、军歌大合唱，尽显军人昂扬风貌。整场节目紧扣强军主题，融入延庆本土双拥故事，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军地距离。据了解，本次演出围绕战鼓催征、长征励志、归川携手、军旗高扬四大篇章层层展开。节目由驻沿部队文艺骨干、首都军歌合唱艺术团、区文化馆本土文艺工作者联袂编排演绎。活动由区人武部、区双拥办、

0: 区退役军人局等单位联合筹办，多支驻沿部队官兵代表、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拥军工作从业者齐聚一堂，处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浓厚气息。多年来，驻沿部队扎根珲川大地，主动投身区域应急抢险、生态管护、重大活动保障、基层帮扶等重点工作，为延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我区持续深耕双拥建设，落实优抚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文化拥军、就业帮扶等暖心行动，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记者刘文畅、夏子豪报道。进入主训期后，舆情汛情复杂多变，防汛工作处于关键阶段。大庄柯乡汉家川河南村依河而建，自然村分散，村两委聚焦河道巡查、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储备等重点环节，细化各项防范措施，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后一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我们一同走进汉家川河南村，实地探访该村防汛工作的一线日常。入汛前，村两委对照全村防汛风险分布图，逐户摸排梳理危房险户、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细化分片包保、日常巡查、紧急转移整套处置方案，将防汛责任落实到每名村干部。今年五月，村里将村委会原有一间办公用房改造成高地堡垒，该避险场所地处村内高地，不受河水倒灌威胁，为村民汛期安全再添一道坚实保障。此外，汉家川河南村还提前完成全部防汛物资的清点和增补，按需配齐足量防汛沙袋、铁锹、抽水泵、应急照明、生活保障物资，设立独立物资存放库房，安排专人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能够第一时间调运。汉家川河南村背靠莲花山，山间径流全部汇入村内主河道，如遇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快速暴涨，威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外，沿河的机井是全村唯一的生活饮用水源，河道管护、水源防护成为村内防汛工作中不容松懈的关键一环。汉家川河南村共有六户村民紧邻河道，是防汛的重中之重。针对这类重点群体，村内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制，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告知群众避险知识，带着群众提前熟悉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位。入汛以来，汉家川河南村全村上下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全方位前置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用基层干部的持续坚守，全力守护群众安稳度汛。记者席瑞元、张延飞报道。近日，区妇联组织开展同心拥军、强国有我、阳光成长系列主题活动，以宣教加互动的形式，为未成年人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拥军教育课。活动现场播放了专题片，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军人的责任与荣光。随后的趣味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熟知红色历史。不仅如此，活动还以接龙形式讲述了柳沟城儿童团小英雄郭坤的故事，并一起制作折纸坦克模型。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型蔬菜。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如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味道，水灵灵。

的一口气啊能吃俩。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浮上心头，它们是本身就长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营养价值又如何？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是不是故意用噱头坑钱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重健康的需求，也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新变化。从传统的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促使一部分蔬菜的种植目标由增产转化为提质，水果型蔬菜就是提质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种，不仅种质资源特殊，需要经过专门培育，对种植方式、栽培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储藏的运输保鲜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蔬菜的种植成本，令它的价格仍然相对偏高。但随着各方面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候网上还会过分地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高一些，比如每100克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C 含量约为33毫克，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 C 含量仅为14毫克，每100克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约为173毫克，同等重量的旱黄瓜钾含量约为141毫克，但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所以啊，无需把水果型蔬菜当作超级食物。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蔬菜，不能够用它们替代水果的营养。在选择水果型蔬菜时，不建议盲目的跟风，建议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合理的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才有益。今天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仍未止步，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育种前景更为广阔，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水果型蔬菜走上餐桌。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内容，静脉曲张。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外观，还可能会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的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中的瓣膜无法正常的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它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疾病。根据2021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发现，近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新发病率在持续提升。基于线上用户的调研显示，18到35岁人群病患占比超60%，下肢静脉曲张已悄然找上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曲张静脉，有时还会伴随着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也表明了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综合以上的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的风险。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信号，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的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腿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可能会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溃疡、皮疹、静脉炎等改变，不仅影响美观，也会限制人的行走能力。那我们怎样正确地面对下肢的静脉曲张呢？面对下肢静脉曲张，提前的预防是很重要的，从日常生活开始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一、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血液的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不动。二、控制体重同样关键，肥胖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荷，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第三、穿着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的压力。如果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也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的注射，通过药物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这些静脉，从而减少扩张和症状。硬化剂注射是一种微创治疗的方法，通常效果显著，恢复时间短。
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手术治疗可能是必要的选择。激光的治疗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病变静脉，效果显著且恢复快。此外，静脉剥脱术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仍需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总之，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改善生活的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享有健康的腿部。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我们的腿部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闺女，忙不忙？
0: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1: 啊，没事
0: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2: 这一大早的，谁呀？
3: 爸，
2: 回来了！哎，回来了！
0: 谁呀？谁回来了？
3: 妈，我们回来了。
4: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0: 咱去哪儿啊？
2: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0: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天若有情，期待有情人终能相见。总有一段回归线，兜兜转转，期盼还能和喜欢的人再次相逢。下面送给大家单依纯的《爱的回归》。

人人都向往永不失联的偏爱，兜兜转转之后才慢慢懂得，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那个特别的人何其幸运。方大同用温柔的旋律讲述了这份幸运，特别的人送给特别的你。

我们都期待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可缘分时常充满着意外，有时不是不够相爱，只是时机刚好错开。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1亿法币。
5: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6: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7: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8: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59集。
15: 1946年夏，除了斯大林睡了个午觉，丘吉尔的演说大行其道外，蒋介石还发了大脾气。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以22万军队自信阳、罗山、光山、黄安等地分四路向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攻，连同以上动作，共集结全国1/3军队193个旅，共约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解放战争 拉开序幕。这一天，倪百仁、蓝之儿的枪伤基本痊愈，在四师弟两战斗中失散的倪克玉一路辗转，也终于来到马兰。见到父亲时，这位民主斗士正在挥毫撰写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文章。倪克玉看得一下子噤声，泪崩。倪百仁抬头看到女儿好端端地站在眼前，也凝固在那里，毛笔笔锋直直倒垂，定定站立着，甚至连眼睛也不眨。可是泪水早已打湿了纸张。多少天来，父亲对于女儿生死未卜的担心都释然了，变成了相见欢，怎能不激动呢？多少天来，女儿对于父亲的担心也已放心，她看到了一个好端端的父亲，怎能不喜极而泣呢？历经劫波人尚在，父亲已然是个安好健康的父亲，女儿也清爽可爱。现在父女俩的主要精力是完成在西京钟楼下未完成的事情，撮合齐天意拦

芝儿的婚姻，历经舍身相救、生死患难以及病床上的感情培养，尤其是来解放区回故乡后，新思想、新气息、新环境的熏陶感染，兰芝儿在身体恢复的同时，思想和精神境界也得以大大提升。他对齐天意的感情也渐渐得到对方的回应。他之前曾上到高小五年级，在山寨时，父亲还延请过家庭教师来专门教习他武术和国学四年，加之他悟性极高，因此表现出的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是很高的，可谓出类拔萃。还有一点，也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他曾经当过山大王，开过金凤像，有带兵和统筹全局的经历和能力。总之，此时的兰芝儿是很显眼的，但是他在齐天意这里一直表现得小鸟依人，之前的野气也似乎收敛，秀气斯文，英气勃发，这些齐天意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0: 人性的扭结、冲突和撕裂，他是真真正正有过切肤之痛的。相应的，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他，也是应该豁达处之的。但无疑，这需要时间。想通了这一切，齐天翼首先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郑重地向兰芝儿求婚。其实，兰芝儿之前也曾向他求过几次婚，但都被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他现在向他求婚，也是回头过来表达歉意和爱意的同时，给姑娘骄傲和满满的幸福。果然，当齐天翼搔着头向兰芝儿求婚时，兰芝儿高兴地哭了。哭吧，他面朝北面家乡的方向，双手合十，叩首拜了三拜，遥遥告慰父亲。齐天翼当下感动得泪花盈目。两人一道去请倪百仁当他们的证婚人。倪百仁心下欢喜，却故作一愣，说：
1: 我在西京城钟楼下撮合你俩，当时你俩并没有见上面，怎么你俩到底还是偷偷在一起了？这让我无功受禄啊。
0: 笑罢，他欣然答应。婚礼定在六月的最后一天，青山绿水艳阳天。仪式上，仨人喜极而泣，都觉得命运似乎不可捉摸。婚礼快结束时，一位满面灰尘、35、36岁的男子赶到，大家都是一愣，不知道他是谁。他只好自我介绍，说他是景泰，被国民党追杀的无路可逃，冲破重重封锁到了解放区。倪百仁异常激动，拿了喜糖先给景泰分享。不久，新婚的兰芝儿参军到了部队，干得顺风顺水。齐天翼和景泰则进了学习班。三个月后，开赴山东解放区搞土改。回来后，景泰被安排在黄龙县山区进行政权建设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副营长的弟弟景章和已经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王礼的俩儿子。七月上旬的一天，关中地委派人绑了架窝子，用了两匹健壮的骡子拉着倪百仁离开马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倪克玉一路随行，他像百灵鸟一样一路歌唱不断，使得大伙儿的心情更加美好。7月18日，倪百仁终于来到延安，受到简朴热烈的欢迎。工作人员将他安排在清凉山的一孔窑洞里住下，还带他四处转了转，让他对延安有个初步感知。每天早晚，倪克玉都带着爸爸去沿河边散步，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不久，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欢迎倪百仁来延安。林伯渠、徐特立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大会，刘景范副主席致欢迎词，倪百仁发表演讲，猛烈抨击国民党特务暴政，与会人士群情激愤，高呼口号：
2: 打倒国民党反动
3: 反动派，
2: 全国人民得解放。
0: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也为之动容。再说西京里的事儿，儿子停了职，焦老财着急上火，三天里头发全白了。他借打牌之机，将八根金条输给了祝兆洲，可20天过去了，还没有儿子复职的消息。他就咬咬牙，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颜真卿真迹和倪百仁的字，带着去找祝兆洲。祝兆洲一见，两眼放光，道：
4: 让贤侄即刻上班吧，当此国家用人之际，怎能让他躲着清闲吃闲饭嘞？
5: 主席，你给娃儿相端的啥职位？
4: 先上着吧，正厅长职位待公文抓紧办理后就好。
0: 焦老财大喜过

0: 但他得先控制住。他默默地回到家，将消息说给全家，全家欢喜，他才大笑三声，不料竟死去了。焦少成封锁消息，赶紧去警察局上班。三天后，郑厅长的任命宣布，他才发了丧。1946年7月，除了斯大林打了个喷嚏，杜鲁门在酝酿一个主意之外，蒋介石还闹心着。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延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倪百仁的消息。蒋介石看到报道后大怒，打电话给祝兆洲，要求严办此事。祝兆洲给焦少成打电话，严厉批评他的同时，大发女子不可用之词，将事情责任全推在黄子鸿身上。两人如此这般统一了口径，祝兆洲当即开会斥责焦少成说，
1: 你说倪百仁死了，可他昨天还在延安骂我们呢。
0: 焦少成如同背书，慷慨激昂地做了大篇幅的深刻检讨。与此同时，胡志坚奉调要回浙江任职，临走前他找焦少成说是要见程玉娥最后一面。焦少成新进正厅，心里高兴，再者他也不敢得罪胡志坚。还有经历这许多事情，他现在把一切看得很开。他让山丹丹看好娃，让程玉娥和胡志坚去太乙宫游玩。胡志坚和程玉娥是初恋，俩人分别而相见，感慨人生多变，顿时如胶似漆。分手时都是愁云惨淡，好一番依依不舍啊。七月末，倪百仁致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罗隆基先生，揭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追杀经过，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审判元凶，停止对革命群众的继续迫害。不久，民盟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为息事宁人祝兆洲以及将离职的胡志坚为替罪羊，假意将他关押起来，并在报端隶述其谋杀倪百仁及进步人士、革命群众的罪状，一面却与浙江方面沟通，将胡志坚暗中又升了一级，以作为他此番受累的补偿。这样，各方面渐渐平息下来，大伙儿落得皆大欢喜。八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倪百仁先生，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而为老百姓办报、奔走呼号的精神，对他不与蒋介石腐朽政权合作的进步态度做了崇高评价，并勉励他养好身体，继续为革命奋斗。倪百仁感动地说，
2: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0: 9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向倪百仁同志颁发了重要任命。不久，历经磨难的罗丽丽辗转来到延安学习。倪百仁对着罗丽丽和同志们讲，
2: 从前我生活在魑魅魍魉的世界，国民党的一枪使我回到了人间，抬脚奔向延安来。
0: 又一个七年后的一天，齐天翼因身份可疑，在营王行动中缩手缩脚，在倪百仁被骗到咸阳医院的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先与倪百仁到达马兰河畔抢功，换叶由正是忘不掉屠杀人民的前妻，党员身份不明，诸多问题发酵，被错化成反动分子。后经已是中原省主要领导的倪百仁证明而得救，安排在西北国棉一厂协助建厂。13年后，齐天翼不能自证清白的事情被再度翻出，这时倪百仁已作古，再没有人能证明他完全清白。在经历了无情的摧残后，他畏罪自杀，享年46岁。死前 为秦都国棉厂后勤副厂长、副局级。兰芝儿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其葬于九宗山下的阳坡上。打墓时同时扎固好两孔墓穴，齐天翼葬于左边，右边的留给兰芝儿。在聚少离多的20多年共同生活中，兰芝儿和齐天翼恩爱有加，共育有3儿1女。大儿子叫齐杰放，1947年下半年出生在马兰。二儿子叫齐建国，1949年秋出生在延安。第三个是女儿，叫齐国庆，1959年国庆节那天出生在咸阳。小儿子1967年出生在咸阳，是木生子，齐天翼死前就给起了名，叫齐卫兵。兰芝儿参军后，由于勇敢善战，又有组织能力，到解放时担任沿河市武装部副部长。在经受曲折探索和岁月洗礼后，于1989年8月离休于省会西京市劳动局局长任上。他享年颇高，2017年他89岁生日前夕，全家大小36口沿着当年泥柏人被追杀出逃的路线走了5天。第5天早晨到达黄子红墓前时，老太太喊：
3: 哎呀，心疼，许东，快救我。
0: 身为省医院常务副院长、全国心脑血管疾病著名专家的女婿郝旭东紧急抢救，几秒钟后兰芝儿生命体征消失。经过反复上仪器监护、人工呼吸，1小时半后抢救无效，大家放弃治疗。机密藏在细节中，这一日正是黄子红被处决的那一天。兰芝儿去世的时辰甚至与71年前黄子红死去的时刻一般无二。根据他生前多次嘱托，家人将他的遗体护送至九宗山下，搭起灵棚。3日后遗体下葬于齐天翼墓右侧流出的空墓穴中。齐天翼、兰芝儿教子非常严格，子女亦各有所成。齐天翼过世时，大儿子齐解放已参军，在西藏洞朗服役，二儿子齐建国去西乡县插队，古灵精怪的女儿齐国庆刚上小学1年级。兰芝儿离休时，在咸宁区当干部的大儿子齐解放下海去了深圳，二儿子齐建国能念书，大学毕业后孜孜以求，成为航天工作者。颜值爆棚的女儿齐国庆刚结婚，并当了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为老生儿齐卫兵，打小娇生惯养，已出于社会却不务一业，成了他的心病。2017年6月，兰芝儿老人去世时，大儿子齐解放已作古，生前身家据说有20多亿，光累计为脱贫攻坚共同致富捐出的钱就有约7亿。二儿子齐建国成为试飞员，之前在大表述飞行中负伤。他的大女儿齐飞天入选航天员，遨游太空而归，为祖国和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成为老太太很大的骄傲。女儿齐国庆因一次医疗事故被免去了职务，但丈夫郝旭东已是省人民医院的常务副院长，享誉全球的心脑血管疾病专家。小儿子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后，终于确定以用生命丈量文学为自己人生信条，并且已成为省内著名、全国知名的作家。他写的长篇小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老太太激动地流下泪来。他还写了《奔向延安》，讲的是父亲组织营救被追杀的泥柏人的故事，拍成了电视剧，很受欢迎。但也有人吐槽 说是神剧，甚至被贴上了高级黑、低级红的标签。可惜啊，这一切人世间的繁华和纷争，兰芝儿都看不到了。人不死，何言福？兰芝儿自有他的福分，与齐天意地下重逢，即为他的天福。他等这一天，等了51年，太漫长了。相见时，其欣喜将何如？所幸者，其兰氏一门子孙后代，无一人犯法，此足以告慰先死英烈者。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7: 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6: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
18: 下班了，怎么走？
19: 我呀，
1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20: 低碳骑行模式，
21: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8: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6: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9: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0: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9: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0: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11: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0: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7: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3: 它们好可爱呀。
1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2: 这可不行。
13: 为什么呀？
1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3: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摄像头里的日与夜》，作者石润桥，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全部内容。在城市这端行动，第一次被这个画面触动后，胡罗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晚年的爷爷需要哪些？两年前，奶奶去世后，爷爷愈发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他拒绝了七个子女让自己去城里居住的邀请，拒绝被任何人照顾，他选择留守在湖北的老房子里。在他眼中，这是度过晚年的最佳场所。他不擅长下厨，也不愿意学，平时只吃面条、喝粥、炒青菜。胡罗的母亲看不下去，便为他提前准备好一个星期的饭菜放在冰箱里。他不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活动，常在白天找同村的老头老太太打麻将，晚间别人回家休息，他也不好意思去蹭饭，便回到家中静静坐着。有一次，爷爷通过摄像头的语音功能告诉胡罗，自己在村子里的年龄已经排到了第三位，就等着尽头的到来。还有一次，爷爷肚子疼，他冲着摄像头喊胡罗，让他赶紧来搀扶自己，但他当时恰好没有打开手机 APP。 第二天，爷爷便托亲戚给胡罗传话，把这个摄像头打掉，喊胡罗都没回应。这让胡罗意识到，爷爷其实喜欢一个人居住，也很需要亲人的陪伴。听着亲戚的转述，胡罗觉得爷爷是在用愤怒掩饰他的失落。他决定用摄像头自带的话筒跟爷爷定时聊天。聊天是单向的，只能由胡罗发起。在晚间加班时，胡罗在晚上6:30左右打开手机 APP 里的话筒选项，开启话题。很快，爷爷开始主导对话。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村里的领导，喜欢指导别人。胡罗总听到爷爷对着摄像头先问：“最近过得好不好？”随后，因为胡罗还未成家立业，爷爷便为胡罗的人生大事感到担忧。他叮嘱道：“一定要好好学习，每天早一点去单位，要勤快一点啊。”摄像头那边传来的声音让胡罗短暂地从生活中抽离，此刻他仿佛回到童年，和爷爷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目前对于胡罗来说，这是靠近爷爷最有效的方式。对于长期无法见面的人来说，如何跨越距离需要个性化的探索。王刘松决定用摄像头和视频电话介入儿子的童年。晚上6点过后，王刘松打开摄像头 APP 里的语音功能，儿子把作业取出来写，把不会做的题都放在摄像头前面。摄像头的另一端，王刘松其实很想早点休息，每天下班后，王刘松总希望能在宿舍的床上躺一会儿，但一想到儿子的作业还没做完，他便格外的焦虑。王刘松必须亲眼看到儿子把当天的作业圆满完成才觉得踏实。工友们习惯了看他一下班就跑到宿舍外面，一边赶蚊子一边盯着手机屏幕不时讲话。远程补习半个月，摄像头6到8次，几乎每一次查看的时候，父亲或母亲都正好坐在这间正方形的屋子里，像在表演给邻身看一样。他们剥玉米、洗菜、吃饭、看电视，尽量把所有活动都安排在室内进行。观察父母不久后，林深试着从网上买蔬菜、水果和肉寄给父母，父亲总是把取回来的东西拿到摄像头底下，让他鉴定成色，看看是否新鲜。这样做的灵感源自林深在监控里的发现， 起初，他点击手机上的画面放大看，发现桌子上的菜品和自己小时候吃到的一样。他们习惯于吃红薯干、腌菜，而父亲喜欢吃扒饭，把菜让给母亲吃，这是父母省钱的办法。究竟该如何正面影响儿子参与儿子的成长？这个问题对于一成来说更值得思考。2021年春季的某个周末，一成结束了连续21天的工作，乘坐凌晨5点的早班飞机到达深圳。早上9点半左右，他拉着行李箱敲开家门，儿子刚刚起床，知道爸爸回来了，马上冲着一成跑过来。只是，快跑到一成前面时，儿子突然停在原地，愣了2-3秒。一成站在门厅望着儿子，一阵心酸涌来。儿子仅仅2岁半，或许在他的世界里，爸爸就是一个在外面飞来飞去的人，一月未见，难免会有陌生感。在家中，第二个陌生人是妈妈，她常常加班到晚上9-10点，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睡了，早上出门上班，儿子通常还没醒。有时在结束一个漫长的项目会议后，他会打开家族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看看妻子拍摄的视频和照片，里面记录了儿子日常生活中的样子。或许是为了安慰一成，妻子专门拍下一成进门前儿子得知爸爸要回家的兴奋表情。

一成反复地观看这几段小视频，默默体会着作为父亲的柔情。一成有时幻想，如果未来科技不断提升，机器是不是能够分析出儿子为什么笑？这意味着他将不仅会看到儿子的每一种笑代表什么，还能用机器实现更精准的记忆功能。这样，他就既能为儿子提供优质的生活，又能更多地参与到儿子的生活之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3: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3: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8: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9: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9: 生活导航，
10: 生活导航，
9: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型蔬菜。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如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啊能吃俩。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浮上心头，它们是本身就长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营养价值又如何？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是不是故意用噱头坑钱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

还出现了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西兰花等等。他们不仅是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还成为了城市周边众多农业观光采摘园的卖点。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呀，通常外形小巧，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型蔬菜的未成年版，但是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水果型蔬菜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有熟就摘下来的。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实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吃，除了番茄、黄瓜这一类，还包括几种甜脆的萝卜，如北京心里美萝卜、天津沙窝萝卜、潍坊萝卜等等，口感呢可以和梨媲美。但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在产地附近流通，生产的质量也不够稳定。近几十年来，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常规育种的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结合，逐步地解决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以皮薄无刺、脆嫩清甜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和常见的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不同，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型黄瓜。我国早期栽培的品种主要为荷兰引进，因此这类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近年来，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的方法，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那为什么水果型蔬菜更贵呢？水果型蔬菜的共同点呢，就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传统的蔬菜更适合生食，再挑剔的食客也很难吃出明显的酸辣苦涩等味道，更不用担心纤维高咬不烂的问题。相比水果，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健康的饮食需求，又不用忍受捏着鼻子吃草的痛苦，因此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新宠。水果型蔬菜的快速兴起和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的技术日益提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产量达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3亿亩，基本实现周年均衡供应，年人均蔬菜占有量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蔬菜种植户、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重健康的需求，也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新变化。从传统的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促使一部分蔬菜的种植目标由增产转化为提质，水果型蔬菜就是提质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种，不仅种质资源特殊，需要经过专门培育，对种植方式、栽培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储藏的运输保鲜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蔬菜的种植成本，令它的价格仍然相对偏高。但随着各方面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候网上还会过分地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高一些，比如每100克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C 含量约为33毫克，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 C 含量仅为14毫克，每100克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约为173毫克，同等重量的旱黄瓜钾含量约为141毫克，但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

过于悬殊的情况，所以啊，无需把水果型蔬菜当作超级食物。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蔬菜，不能够用它们替代水果的营养。在选择水果型蔬菜时，不建议盲目的跟风，建议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合理的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才有益。今天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仍未止步，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育种前景更为广阔，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水果型蔬菜走上餐桌。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内容，静脉曲张。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外观，还可能会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的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中的瓣膜无法正常的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它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疾病。根据2021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发现，近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新发病率在持续提升。基于线上用户的调研显示，18到35岁人群病患占比超60%，下肢静脉曲张已悄然找上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曲张静脉，有时还会伴随着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也表明了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综合以上的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的风险。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信号，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的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腿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可能会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溃疡、皮疹、静脉炎等改变，不仅影响美观，也会限制人的行走能力。那我们怎样正确地面对下肢的静脉曲张呢？面对下肢静脉曲张，提前的预防是很重要的，从日常生活开始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一、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血液的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不动。二、控制体重同样关键，肥胖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荷，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第三、穿着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的压力。如果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也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的注射，通过药物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这些静脉，从而减少扩张和症状。硬化剂注射是一种微创治疗的方法，通常效果显著，恢复时间短。
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手术治疗可能是必要的选择。激光的治疗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病变静脉，

效果显著且恢复快。此外，静脉剥脱术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仍需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总之，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改善生活的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享有健康的腿部。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我们的腿部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胡宗宪气坏了，他立刻派人找到王本固，要他放人。然而王御史打仗抗倭都是白痴水平，告状却是专家。他当即向朝廷上书，说自己做的没错。与此同时，他还极其无耻地进行了猜测：胡宗宪如此袒护汪直，是否违反纪律，受了贿赂？胡宗宪反复上书，

往朝廷考虑实际情况，不要杀掉汪直，让他为朝廷效力，约束倭寇。然而朝廷中的无数正义凛然之士立刻慷慨陈词，说胡宗宪竟敢公开放纵罪犯，其中必有内情等，一时之间呢，大有把胡宗宪关入牢狱之势。为了不致跟汪直做邻居，胡宗宪

到底攻了二多天，仍然没有结果。眼看日期快到，于大有万般无奈，只能用上最后一招，开会。在会上，

0: 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3: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1: 好嘞。
12: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3: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1: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1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11: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8: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5: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8: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6: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7: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6: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7: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8: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7: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9: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9: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8: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9: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8: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1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7: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1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5: 低碳骑行模式，
3: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0: 想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我是我心中的答案，英雄生来也平凡，我妥协总会到达梦想之巅。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书接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高炯啊，回到了住所，一看他儿子在那儿等着，他儿子在这个杨广手底下任这个技师，就是负责文书啊工作的官员。按说现在来说吧，就是办公室主任的意思。他儿子叫高德宏，正好在这等着他。原来这个杨广啊，让这高德宏带来了口信，让这高炯啊千方百计的把一个人留下来。谁呀？张丽华，千万别把这娘们给处死了。其实杨广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啊战后处理对方啊被俘人员都要做许多调查工作，一般都得啊放到了后期。说他这么焦急的传来了口信，倒引起了高炯的疑心呢。这阵高炯明白张丽华的美貌，这是天下闻名啊，类似于现在的大名模，类似于现在的大明星啊。杨广打算把她留下来，不要她的性命，不言而喻就打算把她占为己有。但是高炯也了解到这位贵妃的一些个行为，她外表啊温柔和善，蒙骗了不少人，但是背后却跟外臣呢进行勾结，篡权专政，做了许多的坏事儿。这种女人杨广要是留在了身旁，这不是祸害。于是他就对儿子说了，当初姜太公蒙面以斩这个妲己，今天怎能留下张丽华。关于这个蒙面，有人说是什么意思，商纣王啊无道，宠信呢、啊、有苏轼的这个美女啊妲己。后来啊周武王灭了商朝，把这个纣王跟这个妲己啊都杀了。据说在杀妲己的时候，由于这个妲己生得太漂亮，行刑的军士都不忍动手，姜太公只好用这个布把这个妲己的面给蒙上，这才将这个娘们给宰了。张丽华被这个高炯的部下于是就从这个监所里带出来，悄悄地解到了一个叫清溪的地方给杀害了。高德宏啊回六合之后向这个杨广复命，他当然不好照直了讲，于是就撒了个谎，说等我赶到健康城的时候，张丽华已经被猝死了。没成想晚了一步，但是这杨广不相信，他变了脸了。古人云无德不报，我将来必定要报答高公。不久啊，这个杨广就把元帅府迁到了健康，他跟这个高炯见面时谈笑自如，不露声色，似乎忘了张丽华的这件事情。健康的老百姓恨透了施文庆、沈克庆这五个坏蛋，纷纷到这个元帅府上书控告他们。杨广于是趁机拿这个忤逆出气，把这五个人全都宰了。说这阵长江上游的随臣的水师啊，不知健康的消息，仍然在苦战。杨素仗着兵多船大，渐渐地占了这个上风，终于打败了 陈惠济在这个江夏跟这个周罗侯呢展开了激战。隋军五牙剑有一种啊奇特的这个武器，叫什么？叫拍杆。这个拍杆可不是手机上那自拍杆啊，这是原来啊是一根啊巨大的长木安在这个船头上，那跟这个自拍器差不多。您听我慢慢说呀、哎，它可以啊灵活的操纵，接近啊敌方啊小船之后呢，士兵们将这个拍杆扬起来，居高临下的朝着这个敌船啊啪这么一拍下去，您再听对方啊啪嚓一声啊，这边是一声响，那边是两声响，这个敌船就被击碎了。江夏一带江面宽阔，隋军25艘啊五牙剑横冲直撞啊，连连拍碎了10几艘啊陈军的这青龙剑，而被堵在这个汉江的隋军副帅秦王杨尊也乘机驱船杀了出来。周罗侯前后受敌，支持不住。恰在这阵，陈国的这个护军将军樊毅带着后主的手招啊来见他，而陈惠济那儿呢持招的却是他儿子陈正业。周陈二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投了降。在这个陈国南方各州郡都先后降服了之后，唯有这个吴州的刺史萧宪想到自己是从这个后梁叛了隋逃出来的，隋主肯定不会容他，于是他就拒不归顺。还有那个襄州，就是现在湖南的湘阴，襄州的刺史岳阳王陈叔慎也举兵反抗，但是大局已定，两座孤城你能够相持多久啊？终于先后呢被这个隋军荡平了。萧宪等人也被俘之后啊，后来被这个隋军给杀害了。到了3月间，南陈全境全部的平定划入了隋朝的版图，一共是30个州、100个郡、400个县，几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中国呀得到了统一了。晋王杨广呢说这边留下留守的官员，然后他就下令班师，各路大军呢唱着凯歌沿着大路北上。王臣的帝后啊嫔妃啊文武官员以及他们的眷属也都啊悉数的押往长安。至于南朝啊历代的这个帝王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则是装了几千辆的马车成了战利品送往了隋都。4月先头部队到达长安城，隋文帝亲自在这个骊山迎接以示慰劳。各军到齐之后，在这个大兴宫的广阳门举行了献俘典礼。文帝坐在广阳门的城楼之上，下边是晋王杨广、秦王杨尊为首，各级出征的文官武将随后，依次向皇帝行礼。紧接着是一队铁骑压着陈叔宝还有他的太子诸王28人，尚书令仆射以下的尚书郎，也就是侍郎啊各部的副职啊，这一级的重要的官员200余人，按现在来说吧都是这中央委员一级的，跪在石路上参拜文帝。隋廷的这个文史令代表皇帝宣读了诏书，对这个南陈朝廷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的暴政加以责备。陈叔宝等人呢屏息听着不敢作声。宣读完了之后，文帝又下诏对这个陈廷的君臣予以这个宽恕，紧接着就是大封功臣。这个杨广他是主帅，自然是首功，被封为太傅，其次是杨素，由这个清河郡公啊晋升为越公，说一下的这个清河郡公爵位由他的儿子杨玄奖继承，另外的一个儿子杨玄感呢则是得到了仪同三司的荣誉称号。这三司指的是太尉、司徒、司空，仪同三司啊就可以说享受啊相当于三司的待遇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啊家衔，并非具体的官职。高炯啊则是由这个渤海郡公晋升为齐公，贺若弼被封为了宋公。咱们说到这儿，还有一位立过大功的，谁啊？韩擒虎。这个韩擒虎本来也是要封为公爵的，但是这阵有人啊弹劾他， 说军纪不严，在占领成功的时候，他的部下有淫乱的行为，于是文帝就把韩擒虎的爵号给取消了，只给了他禁卫上柱国，赐军8000段。这个段呢是一个量词，等于啊一小匹布。这个刺尖，尖是什么？比较细腻的一种啊丝织品。以下有功的将领都有这个封赏，咱们在这儿不一一的叙述了。隋文帝他是一个生性啊简约的人，他自奉还是啊比较啊朴素的，但是他深知重赏之下必有荣夫，因而在这个赏赐部下的时候却从来就不吝惜，借以啊收买人心。这一次劳军呢，光这个不仅呢、啊、这一项从广阳门摆起，一直摆到了长安城的南郭门，一共用去了300多万段。

0: 为所欲为嘛。但是只有杨坚这个皇帝他是与众不同，在这个仁寿宫建成为止，他还是唯独有这么一个皇后，就是孤独皇后，就是这么一个伴侣。据说这个孤独皇后的嫉妒那是特别厉害，所以说人们都称为啊嫉妒，嫉妒啊，异常的嫉妒。她不许丈夫接近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有时候文帝只好对大臣们自己啊解嘲的说，朕有五个儿子，我告诉你们，这都是皇后所生啊，同父同母，将来绝不会因为兄弟啊戏强了。什么意思啊？就是用不着啊，哎，谁是嫡生的，哎，谁是旁生的，如何庶出的，哎，用不着。他这话不就讲明白了吗？我就是这么一个娘们儿。文帝上朝的时候，皇后啊也得陪着，两人同坐一称年龄。从后宫到了前殿，皇帝进殿之后处理政务去了，皇后则是在这个大殿的后门外等着，一直到这个皇上散朝，俩人啊这才一起回去。不知道内情的以为皇后啊关心大事呢，把他跟这个皇帝称为二圣。其实啊他并不是啊这么样，他是不放心啊这位皇帝，怕他散了朝之后不直接回宫啊，跑到别处去跟宫女鬼混，所以说这才如此严格的加以防范。但是这玩意儿啊有这么一句话，哪一句话呀？哎，老虎啊也打盹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
5: 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嗯，

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0: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6: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
7: 您好，您好，您好。
8: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9: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0: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内容，静脉曲张。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外观，还可能会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的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中的瓣膜无法正常的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它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疾病。根据2021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发现，近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新发病率在持续提升。基于线上用户的调研显示，18到35岁人群病患占比超60%，下肢静脉曲张已悄然找上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曲张静脉，有时还会伴随着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

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也表明了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综合以上的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的风险。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信号，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的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腿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可能会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溃疡、皮疹、静脉炎等改变，不仅影响美观，也会限制人的行走能力。那我们怎样正确地面对下肢的静脉曲张呢？面对下肢静脉曲张，提前的预防是很重要的，从日常生活开始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一、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血液的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不动。二、控制体重同样关键，肥胖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荷，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第三、穿着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的压力。如果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也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的注射，通过药物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这些静脉，从而减少扩张和症状。硬化剂注射是一种微创治疗的方法，通常效果显著，恢复时间短，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手术治疗可能是必要的选择。激光的治疗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病变静脉，效果显著且恢复快。此外，静脉剥脱术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仍需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总之，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改善生活的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享有健康的腿部。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我们的腿部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

0: 办呢？谁保护啊？
1: 对呀，
2: 莫这才来安排逃难的老百姓，女人、孩子、老人躲不好安排呀。幸喜有这些猛兽，也就没命了。回头再说轩辕丘那，昏州带兵开路，天之傍晚，蚩尤带人到了。他怎么上轩辕丘呢？他是搜索轩辕的部队。他认为呢，轩辕可能回到了有熊部，在城里呢。结果到这儿听昏州禀报，说轩辕没在这儿。城里人大部分逃走，剩的都是老的、小的。现在这座城归我们了。蚩尤告诉，不许你随便烧杀。如果老百姓都走了，我们吃什么呢？快把战场打扫好。怎么，轩辕的父母、孩子、老婆没抓到？没有，他们跑了，跑到真水河的西岸。哼，废物，为什么不过河去抓人？河内岸有猛兽，猛兽一声怒吼，咱们的马匹都害怕，吓昏了，当兵的也跑昏了。岂有此理，我看看。您别过去了，您登城头看看怎么样？好，就这样，蚩尤跟昏州登上了城头，往远处真水河岸眺望。此时夜幕降临，大雾弥漫，往西边一看呐，大地呀，阴森森的，黑乎乎的。远处山峦像怪兽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又听见狮子、老虎、猛兽怒吼声接连不断。蚩尤见此情景，不由得打个寒战呢。他想起来了，听说当初轩辕和禹王交战，轩辕手下有个女人叫墨母，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懂得兽语，训练很多猛兽。禹王为什么十万人一败涂地？就是猛兽把他们的队伍给冲散的。哎呀，不能不信呐！想到这儿，自言自语地说：“西面地势险恶，虎豹猛兽横卧，千万不可冒进。”是，这句话也救了雷祖这些人。再说蚩尤攻占了轩辕丘，非常高兴，在轩辕丘狂欢了两天，他又犯愁了。轩辕丘我是得到了，轩辕呢？他在哪儿呢？如果他回来非报复不可，不行，我得带人，还得去找轩辕的那支队伍。就这样，带人马走了。轩辕丘怎么办？派重兵把守，谁呀？昏州在这。那么轩辕在哪儿呢？因为听说蚩尤要去抄轩辕丘，开始拼命的赶路。尽管如此，也晚了。就在昏州占据轩辕丘，蚩尤走的第二天下午，轩辕赶到。迎面看见一个少妇抱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边走边哭。轩辕迎过去问：“大姐，你哭什么？”“你们是？”“我是轩辕呐，你不认识？”“哎呦，酋长啊，快救命吧！”“怎么了？”“蚩尤兵已经攻进我们的城，孩子他爹在那里防守，到现在还没出来，八成被蚩尤兵给杀了。没办法，我们娘俩这是逃难呢。酋长，你不能进城，雷祖姐姐在河岸那边呢，你到那儿躲一躲吧。”轩辕没等听完，气火就驾，两眼一黑，扑通昏倒在地。你想轩辕这些日得着多大急，上多大火呀？昏过去了，常仙急忙把他扶起来，连喊带叫啊：“

0: 好半天，轩辕缓过这口气来，二目发直。长仙含着眼泪说：“酋长啊，到这个地步，你可要顶得住啊！你是我们大家的主心骨，我们到家了，家被人家夺去，可是人还在呀。你要有个好歹的，我们可怎么办呢？”轩辕点点头。长仙呐，你别说了，我能挺得住，我知道怎么办。他咬牙站起来，腾腾腾腾腾，往轩辕丘猛跑。抬头一看，啊，城上边站的是蚩尤的兵，挂的是蚩尤的旗和图腾，不由得怒火天凶。我不夺下轩辕丘，誓不为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贾不正来到衙门的牢房里，找到了牢头李虎，就把他叫出来，咱哥俩出去喝点，商量点事儿。李虎能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吗？俩人勾肩搭背的，这就从县衙里啊走了出来，来到大街上。按理说，你要谋财害命，要弄死徐文彪，那你在大街上就别声张。但是这贾不正有点太得意了，他想着反正徐文彪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了，现在他是插翅难逃。他搂着李虎俩人就奔往酒楼，在这路上他就多说了这么一句，可就出事儿了。但是他完全还不知道呢。他搂着这李虎小声地说：“嘿嘿，徐文彪在里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啊，这次他死定了。哎，走走走，边喝边聊，边喝边聊。”俩人噔噔噔噔就找了路旁一家酒楼，直奔2楼。这俩人刚上去，前后脚在他们身后嗖走进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这人长得似猴非猴，好像这个天外来客一般。长得这个丑啊，这人

是谁呀？他可不是别人，正是神影无踪，阮英。咱们前文书说了，阮英就觉得这右眼皮老跳，啊，狂跳。他就和众哥哥说：“你们在这吃喝着，我先去看看四哥，啊，咱们明天见。”嗖，他就来到济宁城。那阮英的脚力，他这个轻骨，那真是一流啊，比马都快。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很快就到了济宁城。他来到大街上，本想奔徐文彪的家，但是在这马路上，他这耳朵也不白给呀，就听见擦肩而过的这贾不正说了刚才那番话。徐文彪这次死定了，咱们边喝边说。小英雄阮英心中当时一惊，心想能不能是听错了，同名同姓的，怎么说出我四哥的名字了呢？心想不行，这我得听听，这就也跟到酒楼。到了二楼，挑了个离他们不远的桌子坐下。就见这俩人得意忘形，哎呀，这个美呀！阮英冷眼旁观，发现从这二人的面相来看，这就不是什么好人。那我得听一听，不过我可不能这么干听。他想到此，眼珠一转，灵机一动，对着这酒楼的跑堂的大喊一声：“老三呐，老三，你过来！”这喊的声音是特别的大，也引起了旁边这李虎、贾不正的注意。呀呵，这人嗓门挺大呀。这时节啊，跑堂的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这位爷，您吃点什么呀？”就看咱们阮英，看着跑堂的，是一脸木然，并不答话。这跑堂的一看，这位什么毛病？是他喊的吗？就赶紧又问了一遍：“这位爷，您吃什么呀？想好了吗？”啊啊！这时间阮英假装恍然大悟：“啊啊，我把这茬忘了，我呀耳朵听不见，听不见，你懂吗？我是个聋子呀，天上打雷我都听不见，现在我说你听，听明白了你就点头，好吗？”这跑堂的一听，哎呦，这位原来听不见呢，怪不得喊那么大声。哦哦哦，您听不见，那您想吃什么呀？这时节阮英装腔作势地说：“嗯，给我来一壶酒，就是倒的那个，嗯，看懂了吗？酒。然后端一碟菜来。”跑堂的听明白了：“啊，好的，您等着啊。”这就去准备去了。不大片刻，拿过了酒和菜，摆在阮英面前。阮英点了点头：“不错呀，挺好，你听得挺准呐。上次我去其他酒楼吃饭，那个伙计就笨，什么也没听懂，给我端上来乱七八糟的。你很好啊，好了，下去吧。”跑堂的走了，旁边这李虎和贾不正俩人互相看脸，其中这贾不正说了一句：“嘿，是个聋子呀，怪不得喊着这么大声。那更好了，咱哥俩可以放心的说话了。”李虎在边上给贾不正倒了杯酒：“哎，贾大哥，徐文彪已经让你给害进大牢了，你还想怎么样啊？那可是你妹夫啊。”一听这句话，旁边的阮英心中一惊：“贾大哥，徐文彪是他妹夫，那没跑了，这应该就是那个无耻淫妇贾氏的哥哥。”

0: 我听听怎么回事。这时节贾不正喝了口酒，哎，好酒。徐文彪，我妹夫。哎呀，我妹夫还不多的是吗？哎呀，他死了，那家产不都是我的吗？老弟，哥跟你再求一件事儿。今天晚上一更天，你把他招到铁床上，上刺眼钉。一二更天白纸蒙面，三更天他就死了，把他害死。明天一早打一张病床子，就说他病死了。你要是听哥哥的，这几块银子那就是你的了。说完打怀中掏出几锭碎银，这番话刚说完，旁边的阮英差点没气得站起来，直接就要杀了他。心想，你可太狠毒了，你呀、啊！你自己妹夫啊，这么陷害吗？啊，还要上刺眼钉？各位，这什么是刺眼钉啊？就是这行床啊，床上布满了钉子，这人躺上去立刻扎了个透心凉，这叫刺眼钉。阮英从对方这交谈中听出来一件事，就是现在徐文彪已经被下到大牢中了，跟他喝酒这个应该就是牢头。阮英心想，现在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把四哥文彪救出来。他心中腾的这就生起股火来。什么火呀？不光是怒火，心里还上火了。我这四哥什么命啊？这是保镖出去，自己媳妇儿要给他戴绿帽子，这是个男人都忍不了，水性杨花的在家里就勾搭别人。不仅如此，还和他哥哥一起设下毒计，现在人被关进牢中了。我这四哥徐文彪这是什么命啊？你简直就是黄连转世，咋这么苦呢呀？这边阮英接着听，就听这边李虎，他可没借桌上的银子，倒是很悠闲的又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吧唧一口喝掉，看着面前的贾不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

0: 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天若有情，期待有情人终能相见。总有一段回归线，兜兜转转，期盼还能和喜欢的人再次相逢。下面送给大家单依纯的《爱的回归线》。

人人都向往永不失联的偏爱，兜兜转转之后才慢慢懂得，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那个特别的人何其幸运。方大同用温柔的旋律讲述了这份幸运，特别的人送给特别的你。

我们都期待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可缘分时常充满着意外，有时不是不够相爱，只是时机刚好错开。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菲深情演绎的《红豆》，细腻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仿佛将我们带入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之中。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王菲，她又将带我们进一步探索爱情中那些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来欣赏爱与痛的边缘。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有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的故事却充满了深情与坚韧。

0: 小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生活品质，热爱园林建筑。文振亨的曾祖父文征明扩建了名为庭云馆的园林，他的父亲文元发倾注心血于园林的建造，先后建造了衡山草堂、蓝雪斋、云静阁、桐花苑等一系列著名园林。长兄文振梦同样对园林建筑充满热情，创建了生云树和世伦堂。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文振亨从小不仅对园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对自然事物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文振亨的作品《障物志》。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晚明时期的文人很重视享受生活，书中讲到的书画家范允临也不例外。万历36年，在朝为官的范允临向朝廷提出辞呈，与妻子一起回家乡苏州生活，同时他也决定在苏州天平山建一个庄园，这样不仅跟自己的妻子能过上神仙眷侣的生活，闲暇之余还能邀请三五好友过来吟诗作对，品茶抒怀。很快范允临便把想法落到了实处，建好的庄园很有特色，入口虽然做得矮小，但进来便能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直通山路。庄园的左边是桃花源，曲曲折折的小溪在旁流淌，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修长的竹子。庄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开山堂，是范允临与朋友把酒言欢的地方。这里的装饰极其华丽，还准备了舒适的被褥供朋友休息。范允临在这所园林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宁静充实的时光，他经常与各地文人雅士在山庄内举办文坛雅集。万历45年，范允临邀请好友董其昌来庄园一聚。董其昌一走进庄园，立马被这里的建筑所吸引，多日一直在园内与范允临一起畅游吟诗作对。后来董其昌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并赋诗一首，取名范长倩写隐天平山居四首。诗中不仅将庄园的美丽景色描写出来，还将范允临和他的妻子比作上古时期的东王公西王母。天平山庄呈现出的山水诗意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了范允临高尚的品味，这也使得天平山庄成为后人研究晚明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质的宝贵资料。天平山庄不仅是范允临个人的精神寄托，更是晚明文人文化精神的缩影，同时展示了中国园林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天平山庄中感受到中国文人的风雅与气韵，体会到园林文化的重重魅力。园林文化能为文人雅士提供精神寄托，同样花也一样能寄人情怀，尤其是牡丹历来被文人看重。据说苏轼一开始来洛阳时就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嘉佑元年3月，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了家乡梅州，前往洛阳。他们骑马走蜀道，一路上经历了

雁门关、秦岭、长安等地，结果所骑的马都累坏了。后来父子三人只好改为骑驴继续前行，直奔洛阳方向。当时刚好是春天，洛阳的春天满城牡丹花竞相绽放，让人沉醉。苏轼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父子三人纷纷停下步伐驻足欣赏。然而在牡丹花的簇拥下，苏轼的心中却充满了悲伤。原来这些美景唤起了他对已故妻子王弗的思念，想起了跟妻子一起赏花的时光。苏轼不由得写下了一首怀念妻子王弗的词《忆胡珠·洛城春晚》：洛城春晚，垂杨乱眼红楼伴，小池清浪文如传，竹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未说相思目断西楼雁。尽管路途遥远，跋山涉水来到洛阳，但苏轼对洛阳牡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曾数次经过洛阳，每次都会想起自己第一次来时所看到的牡丹的美丽，并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深沉的情感。另一个和洛阳牡丹有缘的文人是司马光，他的晚年在洛阳度过。在这里的15年里，司马光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编写《资治通鉴》中。闲暇时光欣赏牡丹成了司马光缓解著书压力的调味剂。他会经常约上好友邵雍一起赏花，有时候即使下雨天，他们还要披上蓑衣冒雨前往花园，只为欣赏那雨中绽放的牡丹。牡丹作为中国国花，在历代文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论是苏轼的思念亡妻的情感，还是司马光的赞赏之情，都体现了他们对牡丹的独特情怀。这些文人的作品和生活经历，也使得洛阳牡丹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明朝美学博主的精致生活指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账务志》，欢迎继续收听。

0: 不过在中国古代，不是每个文人雅士都爱花，就有这么一个人非常厌恶海棠花。彭玘，字渊才，是北宋时候的一位音乐才子。他对人生有着五种恨，其中之一就是恨海棠无香。海棠花色艳丽，形状独特，但多数品种无香，因此用来表达对人生的遗憾。
1: 引导游客就近靠岸。
2: 四件选自明十三陵博物馆的定陵出土明代宫廷文物，今天登陆首都博物馆，为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天才，同步纪念定陵发掘70周年。
1: 1956年5月，定陵考古发掘启动，这是新中国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对明代帝王寝陵的科学发掘。那么定陵是明代第13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敬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2: 这次展出的四件套文物分别为定陵出土的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以及龙纹玉佩等，是第一次在首博集体亮相，将会持续展出到9月中旬。
1: 百花艳归，万象精华。时隔多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

0: 八奖，重回了首届颁奖地北京。明天到十号，除了备受关注的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等电影文化盛典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揭晓。
1: 明天晚上，本届百花奖将会盛大开幕，紧扣百花奖重回首届颁奖地这一重要契机，重温电影为人民百花齐放的初心使命，彰显大众文艺的时代力量，将时代风貌、人民心声与城市底蕴融为一体，生动呈现电影文化风采与产业发展成就。
0: 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中小学生的科学课开学要变样，台风白海豚迫近，美国计划关闭五处驻外使领馆。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刘学记，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1: 贫僧修心不修房。
1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1: 何为全包员？
1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1: 当真？
1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1: 贫僧先打为敬。
1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化妆品新国标。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0: 新发布的这个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的要求呢？新标准是否对标国标的国际标准？实施后将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央视记者独家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的专家，让我们来听他们的报道。
14: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15: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6: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记者了解到，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接轨。
1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15: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14: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6: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另外，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的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的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了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了国际的领跑。
1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6: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15: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5: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据了解，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到5%左右的增速。儿童的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那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加严格的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5: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5: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0: 新学期起，全国1亿多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呢，将会迎来更具有综合

0: 合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科学课。
1: 教育部最近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
0: 做中学指向的呢，就是中小学科学生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重知识结论，轻探究过程，重课堂讲授，轻动手实践，重执笔解题，轻创新创造。
1: 指南正是强调科学教育的实践性，对科学实践活动从制度层面做出了硬性规定，要求保证四到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探究实践任务，并且不少于四课时。
0: 这四个课时啊，也并非新增，而是整合了科学跨学科的主题学习、综合实践、地方课程以及校本课程，灵活地去安排实践任务。指南呢，围绕着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和人工智能这六大主题给出了示例，也融合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信息科技以及人文等内容。
1: 我们看到有评论说，文件很好，但是只有在课堂上落地生根才有意义。那么在不增课时、不加考试的约束下，做中学如何真正走进课堂，避免探究实践变成新的规定动作或者走过场呢？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说开展这种跨学科的学习，就是我们的试验课都开不出来，现在那我们正常的做中学都没做，那你再谈更高的所谓的生命健康、人工智能、 AI 等等，那其实就是空对空的。其实现实的问题就是，科学教育在学校里面不被重视。为什么不重视？因为它跟升学没有关系。最关键的在于，就是一方面本身来讲，很多的学校认为可能会挤占学生的时间，但是对提高这个学生的成绩并没有什么帮助。同时呢，学校如果要去组织这些活动，它又面临几方面的缺乏，一个是师资缺乏，它没有这样的师资，就是科学教育教师是很缺的。其次就缺具体的资源、设施设备，再是有些安全问题。那比如说之前有些学校为什么他不愿意开展实验课，觉得实验需要耗材，同时也可能出现一些安全的隐患。如果学生做实验出现安全事故，可能家长也会追究责任，既对升学没有实际的帮助，又缺乏现实的经费，同时可能有吃力不讨好。所以说最终大家认为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在现实中就不重要。所以说这个做中学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够把现在的学校的实验课开启，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0: 教育部呢，明确要求科学探究要让学生经历着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实验、分析改进、分享反思的这样一个完整链条。那关于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表示，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计时性的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做考试要求。
1: 那为什么强调不另考试？在现行的升学评价体系之下，这种过程性、描述性的记录如何保证客观性和可比性呢？熊丙奇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2: 现实中就是考什么才学什么，是吧？或者说才教什么？那你如果说不考，那可能学校就不重视，然后学生也不重视，所以说这次他发文要求的是你不要去考试，而是真正的是重视过程性的体验，要推进过程性评价。他就是避免就是又是通过考试来增加学生的负担，还是应试的这一套，那这种导向是对的。但现实中怎么样做到没有考试我还要认真对待，那这里面就可能取决于学校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那首先你学校要高度重视，真正去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办学的一个内容，对待这些活动，它不是通过考试评价，而是在于你是不是认真去开这样的课程，学生的参与程度如何，通过参与之后他有怎样的一些体验。但现在这种过程性写实性评价又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我教师去做这样的一些研究跟我的绩效工资有什么关系？这个学生参加这些活动，那可能就是参加了之后怎么体验，可能大家都一样。这其实就恰恰是我们要建立起新的评价体系，你不能够仅仅重视考试性、结果性评价，而是要在意的是个人性评价、真实性评价，去观察学生的收获体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他应该有公信力，要有针对性、个性化。
0: 那么在不增课时的前提下，如何快速提升一线教师的探究方式的教学

0: 学能力呢，这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做中学会不会因为师资不足而在不同地区之间拉开一个更大的差距呢？继续让我们来听熊秉奇的分析。
1: 最大的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形式化。因为你要去开展这样的多中学，当然需要学校提供这样的资源，同时要引导教师去重视，提升学校老师组织这样的教学活动的能力。但问题在于，就是教师组织这样的教学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评价？那随后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课题爆讲，那一旦有课题又爆讲又异化了，那又会变成就是比拼形式主义。这个实际上是当前我们必须 要去考虑的大的问题，科学教育它不是知识性教学，而这个学生有没有科学素养，不是取决于小学之后上这个课之后有科学素养，是百年树人的。我们现在一系列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又有直升考核制度、绩效工资制度，但这个在追求长期育人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它是需要取消直升制度和取消绩效工资制度。
2: 但我们现在又不能够取消绩效工资制度、直升制度，因为一旦取消之后，又担心没有约束机制，他又不愿意去努力工作。而一旦有这种考核指标，又去变成是卷，要么卷分数，要么卷课题。动手时间，第一步，家长让孩子参加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这就是最好的。幼儿园阶段不要光做小学化知识教学，让孩子去做整理好自己的书包，自己能够写的手机自己写。小学阶段做好孩子的规则教育，小学阶段家里面该做的家务力所能家务都应该做。 家务活动中就有很多的科学教育，要孩子自己修一些小东西，对吧？然后自己参加一些家务劳动，劳动中就有很多的科学教育。农村地区的孩子干农活，然后去认识植物、认识动物，从人从事的孩子去学农，去从事生产劳动，就是科学教育。没有所谓的高科技教育，一定就是高大上的教育。比如说 STEM 教育，你像农村的孩子做那种弹工，他就是科学教育，他就动手能力培养的教育，孩子的动手的能力全部都剥夺掉了。
0: 他体验生活的机会都剥夺掉了。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第一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对月球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从精细 年代划分到自主的编图标准，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表示，新版的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浙江会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红霞之后，今年第4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8月第一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从最新预报来看呢，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尽管后期路径还有较大的 变数，但是影响我国已成定局。随着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将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天高温持续，闷热感将会更加明显。周末华东等地开启风雨模式，北方也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 近日，台风进入了活跃期，除了白海豚，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鸿也相继生成，多个台风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相对来说，台风白海豚跟台风灿鸿之间距离是比较远的，所以很难形成互旋的一个相互作用。灿鸿预计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台风鲸鱼是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 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已经对它停止编号。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人民政府了解到，受最近持续强降雨影响，昨晚潼关县城关街道吴村中心社区突发土崖滑坡灾害，造成一户民房随坡体倒塌，一人失联。县情发生后，潼关县启动应急响应，并连夜转移疏散周边群众405人。目前现场救援、家属安抚、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开展中。 再来说说河南省6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推动带薪错。

0: 峰休假，点名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把主要负责人列为第一责任人。河南这次新政能否改变不敢休、不能休、休不足呢？背后又有哪些意义？来听新京报的报道。
1: 河南此次新政重申，凡连续干满12个月，不管编制、合同、派遣还是临时工，都平等享带薪年假。满1到10年休5天，满10到20年休10天，满20年及以上15天。机关事业单位备案制，企业优化审批，不能层层加码。窗口、医疗、应急岗位搞 A、B 岗错峰轮休，不能休的要职工本人同意，按日工资300%发钱，不能用考核、晋升逼你放弃。人社部门日常巡查，机关事业单位搞纸面休假，要约谈通报，弄虚作假，开展专项督查。惠子发现，今年贵州、云南、山西、海南、浙江、安徽、陕西、天津等地已先后推出落实带薪休假或错峰休假的措施。从各地文件看，大致形成3种落实路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以负责人带头备案和抬账，强化示范。一般企业以集体协商分批轮休，降低经营影响。文旅、交通、商超等行业把休假移至节后或生产淡季。错峰不是减少休假，而是在单位运转与劳动者完整休息之间重新配置时间。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把保障休息休假权益列入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要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强化地方组织、人社部门常态化监督，并鼓励与小长假连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15/5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落实带薪休假，鼓励弹性错峰休假。7月公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又明确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增强制度执行刚性，从有钱消费到有时间消费，休假政策被纳入扩内需部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在今年两会期间就表示，要让劳动者有时间消费、有能力消费，从而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年假与春秋假、传统节庆相衔接，还可缓解孩子放假、家长不能休的时间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加班文化时指出，一些劳动者依赖加班费提高收入，一些企业则以延长工时替代精细管理。若基础收入不足或者休假意味着收入下降，劳动者即使有时间也未必有消费能力。因此，带薪休假的经济作用必须建立在带薪真实兑现、工资合理增长和企业提升用工管理能力之上，不能把扩大消费的责任转移给劳动者多休假、多花钱。但难点在落地，隐性侵权多，把累计工龄变成本单位工龄，跳槽后年假清零，用婚假、产假或团建冲抵年假，强制拆成零散时段，层层审批，让职工签署自愿放弃声明，员工离职后追索多年未休年假工资，还可能撞上一年仲裁时效，过晚不获支持。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施行，今年1月，人社部再次明确将推动修订条例，促进用人单位落实制度。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施行18年后，仍需通过修订增强执行力，说明难点不主要在于有没有规定，而在于法定权利能否低成本行使。领导带头不是作秀，是把看脸色休扭回按制度休。可真要破局，得靠抬账啊！维权通道一起转，别让有假难休再熬18年。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多名消息人士披露呢，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5个国家。
3: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末在信中通知国会，计划关闭设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美国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棉兰、加拿大温尼伯和日本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以及喀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的美国使馆办事处。
0: 我们回溯一下就知道，特朗普政府一直有酝酿关闭海外使领馆的想法。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此前甚至主张关闭多达30处的驻外机构。如今，美国将关闭的5处驻外机构中，还包括加拿大和日本两个核心盟友的使领馆。
3: 那么，不管是30处还是5处，在没有战争、断交、政权更迭的特殊背景之下，美国主动关闭海外外交机构，其总体考量是什么？是单纯的财政压力，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呢？就此，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我们来听听。

0: 他的分析。
1: 美国为什么要主动关闭它的海外的机构？这个既有它全球战略的调整的这种影响，也跟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财政压力有关系。但是呢，这个财政压力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借口，就是美国维持在当前在国际上的这种外交存在所消耗的这个资源啊，远远不如特朗普政府去打这个美伊战争所消耗的资源，这个不在一个级别上。就是他稍微省出一点钱来，就足够这个继续维持在全球各地维持当前的这种外交的布局的状态了。所以呢，这个财政压力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借口，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从特朗普政府这个第二任期以来啊，他通过的好几个官方文件当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就是今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要放在美国本土、美洲地区，也还有一些这个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地区，比如在中国的周边，在这样一些地区。除此以外，美国要大幅的从全球各地的外交存在、军事存在都要往回撤，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第二任刚刚上台，他就这个建立了政府效力部。政府效力部呢，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国务院。特朗普一直宣称国务院是美国深层政府的这个据点，很多人都是民主党人出于党派的目的安排的，所以必须要大刀阔斧的来删减这样的机构。他把这种动作呀也扩展到了美国在海外派驻的这些机构当中。所以目前采取的举措呢，一就是要把这个海外的驻军，他认为多余的驻军都要撤回国内，或者说调整到更需要展示美军存在的地区。第二呢，就是大幅的减少了美国在国际上提供的各种国际援助，包括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这个妇女儿童保护、医疗卫生的援助、难民的救助这些，还有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大量的退群。现在呢，他新的一个做法就是开始削减美国在海外就是国务院系统派驻的使领馆这样一些机构。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调整。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跟特朗普本人密切相关，就是他本人他并不在乎这个外交专业人员的作用，他更喜欢小圈子决策，更喜欢通过首脑之间的直接交流来拍板，所以他认为外交机构的存在本身价值不是很大。这也是他跟这个其他的总统不一样的地方。那咱们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两个核心盟友的使领馆也处于被他关闭的这种范围之内？这个其实很正常，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美国在海外的大使这样的单位啊大概有195个，但是目前有超过100个单位都没有正式的大使任命，所以一半以上的这个美国驻海外的还不是说的这个领事馆，而是大使馆，都没有真正的大使。而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中东地区目前美国正在跟伊朗开战，而在中东地区呢有5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目前没有美国的大使。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想帮助处理这个俄乌冲突，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均没有美国的大使。所以呢，由此可见，就是特朗普政府他对于美国外交机构派驻在国外的这些机构啊，是不是能够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削减呢就成为这个一个自然而然的他的一个选择。
2: 这次关闭名单中包括日本和加拿大，美国最紧密的两个盟友。民主党及部分前国安官员警告，此举可能导致外交真空，让中国和俄罗斯趁势填补。那么这种收缩对美日美加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分析。
1: 我觉得这个要分开来看，首先呢，对于美加关系它肯定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刚刚要关闭一个美国在加拿大的领事馆，而是两国之间的政府关系已经每况愈下。就特朗普在就职之前就开始宣称这个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个州，这个已经对加拿大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他上台以后呢，又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断地对加拿大进行制裁，对加拿大进行干涉，所以加拿大呢对美国已经非常非常的反感。现在的这个皮尤的民调显示，加拿大民众对美的好感

0: 已经低于对中国的好感度，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种新的出现的一种现象。这就表明，就是美加关系其实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美国再关闭一个驻加拿大的领事馆的话，会使得美加关系这个雪上加霜，肯定会产生进一步的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对于美日关系来说，我觉得不会带来什么明显的影响啊，因为这只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例行公事的行为，它不会影响日本政府对于美日关系的一种判断或者一种追求、一种期待。因为日本政府现在它的发展战略就是要进一步的抱紧美国来对抗中国，同时呢，在美国的支持下获得独立的军事能力。所以呢，即使美国关闭了一个在日本的领事馆，这个对于美日关系来说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冲击啊。日本政府依然会保持当前的这种对美关系的这种模式，同时呢，日本跟美国之间的联系也不会因为美国关闭了一个领事馆就变得不再的密切，我觉得还是会不断的越来越密切，因为绑定美国、利用美国来压制、打击中国，这是日本政府当前的一个国策。所以呢，它不会因为这个一个领事馆这样一个很小的事件就影响日本对于美日关系的这种期待。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美国白宫原先甚至是计划关停30处驻外使领馆。那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这次你关闭5处海外外交机构，只是美国外交体系调整的一个缩影。那么这5处会不会只是第一批？之后还会有下一批吗？我们再来听听刘卫东研究员的分析。
0: 我觉得呢，从特朗普的整体外交部署来看，他的外交收缩，所谓的收缩吧，它是一个既定的方针。在这个方面啊，他的执念非常的强烈。中期选举的结果呢，可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冲击啊。也许中期选举以后，如果民主党控制了1院或者2院的多数，那么可能对于特朗普的一些行为呢，会产生更大的这种抑制作用。但是呢，我觉得在国外的使领馆的设置方面，其实行政机构白宫它是有自己的决定权的。所以特朗普呢，之所以他原来说要关停30处。而现在呢，这么久了，第一次才关闭了5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需要关注的问题太多了，他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呢，第一批我觉得是他在仅有的时间里面才找出来相对更容易做的一些事情，而今后呢，一旦能够腾出手来，大概率还会有第二批，甚至于第三批。因为这是一个特朗普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我觉得今后美国政府可能会关闭更多的驻外机构。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金价大幅上涨，相关分析让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若雨，我们看到昨天金价暴涨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吧。
4: 好的，昨天这个国际现货黄金是单日大涨了超过4%，强势突破了4200美元每盎司，今天呢又一度突破了43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关口，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么这次上涨呢，还是由于这个宏观数据、地缘局势以及资金层面这个三重力量的一个共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宏观数据情况，美国这个7月份的这个小非农 ADP 就业数据是仅仅新增了4.4万人，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6.5万人，创今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比这个上个月9.5万人是近乎腰斩。结合它上个月的这个非农数据来看，美国这个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然是正在降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数据公布以后，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也是双双回落，实际利率下行的这个预期也是升温，为这个金价是打开了上行的一个空间。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伊冲突啊，近期是持续释放这种缓和的信号，勘源努力是取得了进展，那么地缘风险溢价也是快速的一个消退啊，国际油价也是应声下挫，那油价回落以后也是带动这个通胀预期是降温的。那么美国财长这个贝森特也是表示，现阶段美联储没有必要加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黄金它面临的这个外部压制也是明显的减轻，所以这个金价也是顺势大幅的一个攀升。最后一个是这个资金的一个层面，我们知道这个黄金的这个需求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金饰的实物消费，央行的购金，还有投资需求三大板块。经过这个上半年、近半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金价这个今年以来是已经深度回调了。那么金饰它的这个消费的这个。

0: 性价比是逐步的显现了。而像这个央行构建方面呢，它则是持续发挥它这种压舱石的一个作用。世界黄金协会也是调查显示，几乎90%的这个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都会继续增持黄金的一个储备。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变化。 我们知道这个受这个AI板块这个资金红利，还有这个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影响， 6月份的时候 这个全球黄金的ETF 是一度净流出89亿美元， 但是从缺以来这个流出的压力是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像这种投资需求的这个资金从观望转向了这个重新的布局。如果说后续这个美债收益率这个美联指数是延续回落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投资的这个资金可能会进一步的放大这个金价的一个弹性。长期来看呢，由于这个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啊，美国这个财政可持续性这个隐忧啊，以及这个去美元化进程的一个加深，长期这个还是就是这个金价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但是呢这个短期这个市场还是有风险的，投资也是需要谨慎的。投资人还是需要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理性布局，主持人。
1: 若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美元对人民币报6.7526，英镑对人民币报9.0897，加元对人民币报4.8199，澳元对人民币报4.7562。好的，非常感谢若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2级良。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徐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刘芳、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

0: 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

0: 家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In China，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

0: 农民就业增收。
1: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4: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哥哥
5: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这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不适，然后他就说我下游一走一下子去一下，下边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的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6: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7: 到处都这样，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个孟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复起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8: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9: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 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0: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1: 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五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五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四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菲深情演绎的《红豆》，细腻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仿佛将我们带入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之中，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王菲，她又将带我们进一步探索爱情中那些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来欣赏爱与痛的边缘。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有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的故事却充满了深情与坚韧。

啊，休息一下，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状态比较好的这个时段来处理。还有呢，就是要接纳我们的情绪，不要内耗，烦躁的时候别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我们要坦然地接纳它，心情反而就会恢复得更快了。还有就是要稳住日常，找到秩序感，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这种秩序感，比如说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这样规律的小日常能够很好地稳定我们的情绪。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日里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我们再来关注夏日话题。天气很热，很多人为了防晒就会全副武装，但是您知道吗，每天带出去的这个防晒口罩可能有点脏。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这个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从一年到三年不等，送检的结果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个口罩的这个菌落总数竟然高达每克样品当中含有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总数也有21万个。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起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等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而更加麻烦的是，长期佩戴口罩的话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正常菌群的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会反复的长痘，最后会陷入越遮越差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其实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都是细菌和这个霉菌扎堆的地方，比如说遮阳帽，特别是这个空顶帽和棒球帽哈，内圈这个汗带大家有印象吧，直接接触我们的额头和发际线，这一天下来汗液呀、皮脂啊，包括女生会化一点这个妆，会有一些粉底，包括头发上的灰尘全都糊在上头，很多

就是一整个夏天这帽子都不洗，摘下帽子就能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所以也建议大家出汗多的时候，一到两周就洗一次这个汗带，整顶帽子呢每个月也给它清洗一次。另外就是太阳镜，很多朋友摸完这个公交的扶手，刷完手机之后就去调整眼镜，这个镜架上沾满了皮脂、汗液、化妆品以及空气当中的粉尘，镜腿和这个鼻托的缝隙里藏着很多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所以也给大家建议，就是镜片每天用眼镜布给它擦一下哈，干擦之前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镜托和这个鼻托至少每周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另外就是水杯，特别是吸管杯以及这个塑料的运动水杯，因为吸管、杯盖、螺纹和这个密封圈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是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能滋生细菌了。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用完之后要当天清洗一下，不要给它隔夜。如果说只装白水的话，

0: 总之，此时的蓝芝儿是很显眼的，但是他在齐天翼这里一直表现得小鸟依人，之前的野气也似乎收敛，秀气斯文，英气勃发，这些齐天翼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直觉的蓝芝儿较之前不久的黄子红是真正的蕙质兰心呐、革命觉悟也是高出许多。毕竟黄子红压根儿没有来过新天地，唯一让他感怀和牵挂的是7年前的那个17岁的纯真的黄子红，还有那被枪害了的他们的孩子。社会变迁的阵痛，革命与人性的扭结、冲突和撕裂，他是真真正正有过切肤之痛的。相应的，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他，也是应该豁达处之的。但无疑，这需要时间。想通了这一切，齐天翼首先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郑重地向蓝芝儿求婚。其实，蓝芝儿之前也曾向他求过几次婚，但都被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他现在向他求婚，也是回头过来表达歉意和爱意的同时，给姑娘骄傲和满满的幸福。果然，当齐天翼搔着头向蓝芝儿求婚时，蓝芝儿高兴地哭了。哭吧，他面朝北面家乡的方向，双手合十，叩首拜了3拜，遥遥告慰父亲。齐天翼当下感动得泪花盈目。两人一道去请倪百仁当他们的证婚人。倪百仁心下欢喜，却故作一愣，说：
1: 我在西京城钟楼下撮合你俩，当时你俩并没有见上面，怎么你俩到底还是偷偷在一起了？这让我无功受禄啊。
0: 笑罢，他欣然答应。婚礼定在6月的最后一天，青山绿水艳阳天。仪式上，仨人喜极而泣，都觉得命运似乎不可捉摸。婚礼快结束时，一位满面灰尘、35、6岁的男子赶到，大家都是一愣，不知道他是谁。他只好自我介绍，说他是景泰，被国民党追杀的无路可逃，冲破重重封锁到了解放区。倪百仁异常激动，拿了喜糖先给景泰分享。不久，新婚的蓝芝儿参军到了部队，干得顺风顺水。齐天翼和景泰则进了学习班。3个月后，开赴山东解放区搞土改。回来后，景泰被安排在黄龙县山区进行政权建设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副营长的弟弟景章和已经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王礼的俩儿子。7月上旬的一天，关中地委派人绑了架窝子，用了2匹健壮的骡子拉着倪百仁离开马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倪克玉一路随行，他像百灵鸟一样一路歌唱不断，使得大伙儿的心情更加美好。7月18日，倪百仁终于来到延安，受到简朴热烈的欢迎。工作人员将他安排在清凉山的一孔窑洞里住下，还带他四处转了转，让他对延安有个初步感知。每天早晚，倪克玉都带着爸爸去沿河边散步，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不久，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欢迎倪百仁来延安。林伯渠、徐特立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大会，刘景范副主席致欢迎词，倪百仁发表演讲，猛烈抨击国民党特务暴政，与会人士群情激愤，高呼口号：
2: 打倒国民党反动
3: 派，
2: 全国人民得解放。
0: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也为之动容。再说西京里的事儿，

0: 儿子停了职，焦老财着急上火，三天里头发全白了。他借打牌之机，将八根金条输给了祝兆洲。可二十天过去了，还没有儿子复职的消息，他就咬咬牙，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颜真卿真迹和倪百仁的字，带着去找祝兆洲。祝兆洲一见，两眼放光道：“
1: 让贤侄即刻上班吧，当此国家用人之际，怎能让他躲着清闲吃闲饭嘞？”
2: 主席，你给娃儿相端的啥职位？
1: 先上着吧，正厅长职位待公文抓紧办理后就好。
0: 焦老财大喜过望，但他得先控制住。他默默地回到家，将消息说给全家，全家欢喜，他才大笑三声，不料竟死去了。焦少成封锁消息，赶紧去警察局上班。三天后，郑厅长的任命宣布，他才发了丧。1946年7月，除了斯大林打了个喷嚏，杜鲁门在酝酿一个主意之外，蒋介石还闹心着。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延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倪百仁的消息。蒋介石看到报道后大怒，打电话给祝兆洲，要求严办此事。祝兆洲给焦少成打电话，严厉批评他的同时，大发女子不可用之词，将事情责任全推在黄子鸿身上。两人如此这般统一了口径，祝兆洲当即开会斥责焦少成说：“
1: 你说倪百仁死了，可他昨天还在延安骂我们呢。”
0: 焦少成如同背书，慷慨激昂地做了大篇幅的深刻检讨。与此同时，胡志坚奉调要回浙江任职，临走前他找焦少成说是要见程玉娥最后一面。焦少成新进正厅，心里高兴，再者他也不敢得罪胡志坚。还有经历这许多事情，他现在把一切看得很开。他让山丹丹看好娃，让程玉娥和胡志坚去太乙宫游玩。胡志坚和程玉娥是初恋，俩人分别而相见，感慨人生多变，顿时如胶似漆。分手时都是愁云惨淡，好一番依依不舍啊。
3: 七月末，倪百仁致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罗隆基先生，揭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追杀经过，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审判元凶，停止对革命群众的继续迫害。不久，民盟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为息事宁人祝兆洲以及将离职的胡志坚为替罪羊，假意将他关押起来，并在报端隶述其谋杀倪百仁及进步人士、革命群众的罪状。一面却与浙江方面沟通，将胡志坚暗中又升了一级，以作为他此番受累的补偿。这样各方面渐渐平息下来，大伙儿落得皆大欢喜。八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倪百仁先生，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而为老百姓办报、奔走呼号的精神，对他不与蒋介石腐朽政权合作的进步态度做了崇高评价，并勉励他养好身体，继续为革命奋斗。倪百仁感动地说：“
2: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

0: 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
1: 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
3: 多加几个菜吧。
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3: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7: 它们好可爱呀！
8: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嗯，这可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8: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7: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佳作欣赏》，我是雨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的文章题目叫做《爷爷的十二本日历》，作者李小芳，摘自《读者》。我小的时候就看到过爷爷拿支笔在日历上写写记记，爷爷还在世时，日历一直摆在他的书桌上，我也没有过多关注，反倒是他不在了之后，我想找一个窗口去怀念，刚好日历就成了这个窗口。爷爷是2015年去世的，离开我们快八个年头了。2023年春节前，奶奶在睡梦中去世。整理奶奶的遗物时，我在柜子深处找到一个大袋子，出于好奇，我就粗略地翻了翻，发现里面装着十几本爷爷的日历。最早的一本日历是1990年的，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最近的一本时间是2014年，是爷爷去世的前一年。日历都破旧发黄，有的还散了，中间很多日期都没有了。但这是爷爷生前记录生活点滴和心情的地方，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爷爷在上面记录了很多日常琐事。1991年的日历上记录着和粮票有关的内容，交换粮本，上年结转70.5公斤。我也是从爷爷的日历里第一次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要自己拉煤。比如有一天是奶奶记得，今天和老头拉了240斤煤。看到这儿，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要拉这么多煤？有时我几乎是一边看一边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其中一篇是1995年2月19日记的，爷爷在日历上写道：“今天是我64岁的生日，是我和老伴儿两个人过的。早晨吃了一碗鸡蛋面，很平淡，感冒初愈。”还有一篇是2006年12月20日，爷爷在上面记录：“今天是老伴儿的生日，平平淡淡地度过。”

看到这些，我就觉得对爷爷奶奶有太深太深的歉意，还有遗憾。我把爷爷的日历给家里的长辈看了之后，他们也很后悔，因为大家在感情上确实有些疏忽，不了解老人年龄越大，可能越希望过生日时越热闹一些，越喜欢和孩子团聚在一起。爷爷没有直接跟我们表达过思念，或者说过想让我们回家之类的话。他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式家长，很内敛，不太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他的很多思念都是有迹可循的。每年过春节时，一大家人都回去，我能感受到爷爷在那几天非常开心。他喜欢儿孙们都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回家的前几天，他就会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到回家的那一天，因为他不确定具体几点能见到我们，所以就在大门外一直转悠，等着我们的车出现。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们快到家了，他就在车前默默走着，留给我们一个背影，我们的车就在后面跟着。每次过年，爷爷的书桌上都会放着一张大大的红纸，他要自己写菜谱。我们回去的第一天到所有人走的那一天，他会把每天的菜谱都列出来，日历里有很多他没有说出口的感情。有一年春节，我先回了姥姥姥爷家，所以大年三十那天是给爷爷发短信拜的年。爷爷在日历上写道：收到海英短信，他给我们拜年。回复：海英能发短信给我们拜年，我高兴，祝你在狗年里旺旺旺。我还记得这条短信，但没有想到爷爷会专门把它记下来，而且光看文字就能感受到他那天应该是很开心的。所以我把爷爷的日历发到网上，想说的是，爱和遗憾总是交错存在的。我也希望大家多了解老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爱和不舍，切莫等到失去后才知道珍惜。我从小和爷爷奶奶感情就很好，我出生后，奶奶留下爷爷一个人在咸阳，到西安帮我的父母带我。爷爷有时候会打电话来问，比如1997年，我刚出生不久，他在日历上记录，给西安打电话问海英情况。我1岁时，他记录着，问谁谁何时去看海英。后来也经常会有给海英去电话问情况之类的记录。我那时还很小，才3、4岁，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他就是非常关心我。基本上和我有关的日子，爷爷都会记录，像我回家或者是他们来看我。我还翻到2014年的日历，我高考成绩出来了，高出1本线30多分，爷爷奶奶特别高兴，他们对我从来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只希望我身体健康，考个大学。当时我的高考成绩出来，爷爷专门在日历上记录了下来，他很为我开心。看到爷爷的这些记录，我感觉自己非常幸福，也很幸运，出生在一个有爱的家庭。爷爷奶奶给我的是最无私和毫无保留的爱。我小时候，隔一两个月，爷爷就会专门坐公交车过来看我。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腋下总会夹着一个老式的棕色皮包。每次一进门见到我，就会立马打开他的包，包里装着很多零食，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好吃的塞给我。因此，我每次都很期待爷爷带着他的皮包出现。上学后，我就只能在寒暑假去看望爷爷奶奶，平常可能1、2周才给他们打一次电话，聊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但只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不管聊什么，我都会非常开心和亢奋，想到什么就分享什么。我能感觉到爷爷很期待我给他打电话，每次都乐呵呵地在电话那头听我讲，但是爷爷奶奶说的不是特别多，有点小心翼翼的，他们可能觉得我的学习比较重要，担心会打扰到我写作业。爷爷总是默默地对我好，有一次我回去看他，没有提前跟他说，所以他也不知道。我一到家，他的笑容就藏不住了，表情也特别惊喜，他马上起身到旁边的超市里给我买了一只烤鸭回来。那是爷爷去世前几个月的事儿。我没有看完爷爷的日历，我现在处在一种有点想看却又不敢看的状态中，有个词叫见字如面。我每次翻看日历都仿

仿佛能看到爷爷那个时候正在做些什么，看到他写我的名字海英，感觉他好像还在喊我，我就想掉眼泪。他笔下那些或轻快或难过的回忆，让我似乎也能感受到他当时的一些心情。通过日历，我跟爷爷是互通的，每次看日历时都觉得爷爷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还伏在他的书桌上记一些很琐碎又接地气，也会发生在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可是爷爷留下的日历只有12本，如果我看完就再也没有了。爷爷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我们的好孙女，我们永远爱你。如果我能跟爷爷好好告别，我想对他说，我下辈子还当你们的孙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0: 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8.1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小区旧改，外墙变成猪肝红，业主质疑流程合规性。
3: 我们这是猪肝红，原来是个
4: 像个小洋楼，
3: 现在就像个城中村。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朝阳区芳草地西街23号院的业主反映，小区正在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可是改造完工后，原本清爽耐看的橘白外立面被整体刷成刺眼的猪肝红，而且这次外墙改色也没有征求业主意见，引发业主不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3: 我们这是猪肝红，原来是个
4: 像个小洋楼，
3: 现在就像个城中村。
5: 说话的是朝阳区朝外街道芳草地西街23号院的业主。眼下小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成了困扰业主的一桩烦心事儿。多位业主向记者介绍，芳草地西街23号院原为中国国家话剧院职工宿舍楼，今年5月小区开始改造，直到7月整栋楼外立面施工结束，拆掉外部绿色安全网之后，居民才发现楼栋外观发生巨大变化，原本柔和的楼体色调被大面积红色替代，已经影响到日常起居。
3: 因为我是全红的，屋里呢也会有红光，看到那个楼就怼着脸，燥热加压抑。我们家墙都是粉的。
5: 业主李女士拿着此前的照片告诉记者，大约6年前小区完成一轮外墙翻新，当时为了匹配周边街区风貌，院内两栋楼采用分层配色设计，一楼墙面为灰色，上层搭配温润的橘色与白色相间涂装，外立面加装格栅，统一遮挡空调外机和管线，整栋建筑层次分明，舒适耐看。记者在小区实地探访时看到，小区里的两栋楼整体为较亮的砖红色，每层设置了醒目的白色水平装饰线条，原本用于遮挡空调外机和管线的格栅已经被拆除。业主孙女士直言，
3: 这种漏亮对人的身心也是会有影响的。
5: 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除了楼体外观让居民不满意，旧改过程中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没有得到保障。根据多位业主提供的信息，今年3月，国家话剧院工作人员在居民微信群中发布了关于国家话剧院芳草地西街23号院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的通知，通知提到，为美化楼体外立面，消除安全隐患，提升社区环境，项目部将组织开展室外空调窗户护栏拆除及空调外机移机相关工作。为充分尊重居民意见，居民需在3月29号前就入户调查等相关事项进行签字。如居民在此日期内未完成签字，为不影响整体施工进度，项目部将视居民知晓并同意相关施工安排。王女士说，在这份通知中完全没有提到楼体外墙色彩会整体更换，后续居民签字确认环节同样没有关于外墙配色的相关说明。在旧改过程中，小区传达室一侧曾设置了样板墙，但样板区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样板呈现的配色分层设计和最终完工的楼栋外立面效果不符，业主认为这让居民被动处于信息真空的状态。
3: 没有入户调查，没有签字同意，方案也没有就是样板的说明，对社区管他们要设计，不给社区。
5: 针对外墙颜色、工事流程等质疑，业主多次与建设单位中国国家话剧院沟通。一段居民留存的沟通会录音显示，面对业主提出的种种疑问，国家话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外立面原貌无法复原，后续会协调各方商议外墙二次改色的可行方案。几天后，小区业主告诉记者，国家话剧院和施工单位为居民提供了外墙色彩优化调整的机会，并提供了3种设计方案，需要取得小区2/3业主同意才能推进调整工作。在几位业主代表的努力下，仅2天就完成了对小区绝大部分业主的问卷统计，最终超过2/3的业主同意修改外立面颜色，其中2/4的业主同意方案2。方案二整体为灰白配色，灰色部分有美缝，模拟装饰砖质感，空调外机外侧设有格栅。8月6号，业主代表再次与国家话剧院进行沟通，但相关负责人告知大家，

0: 二，施工工艺复杂，施工成本超标，无法落地。对于业主投票的三种方案，国家话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投票方案是施工单位设计的，国家话剧院作为甲方并没有参与。一段业主提供的录音显示，
1: 就改变外墙的颜色，工艺上别那么复杂，我是可以协调施工单位来把这事完成，这个方案我就出了。咱们施工就是工艺复杂，工艺比较复杂，他们测算了一下，材料费几万块钱都是不多，但是人工费和开干费和周期费用，他算完一看，得30万。
0: 对于这样的回复，业主孙女士难以认同。她表示，既然施工预算不足以支撑对应方案，当初为何组织业主集中投票，无端消耗了大家的时间与精力？居民希望建设方能正视问题，积极回应大家的合理诉求，尽快拿出可落地的解决方案，保障居民的生活品质。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家营镇马匹营村押紧押实防汛责任，守护村庄汛期安全；区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五期人大学堂；区政协召开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专题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王雨辰、陈新豪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沈家营镇马匹营村毗邻古城河，村内地势低洼，防汛任务艰巨。村两委通过常态化河道巡护、全面隐患排查、防汛物资储备、入户走访摸排等一系列举措，层层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一同走进马匹营村。马匹营村地处沈家营镇东北部，全村共128户397人，村内常住村民约200人。村庄北临古城河河道，地势整体低洼，是沈家营镇的重点防汛管控村落。特殊的地理区位让这里每逢汛期都面临河道水位暴涨、河水倒灌等多重风险，防汛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防汛值守既要守好河道干线，也要盯紧村内重点点位、特殊群体。结束河道巡查，杨澜又赶往村内核心防汛重点区域——北京富农兴牧奶牛养殖中心。作为村内重点产业场所，该养殖中心存栏的奶牛600余头，其中450头奶牛需每日常态化挤奶，60余头孕牛随时可能待产，12名工作人员驻场值守。人员值守、产业保障双重压力叠加，防汛责任重大。为了确保发生汛情时处置有序，马匹营村针对该养殖场制定了专项防汛预案，明确预警升级后的人员转移路线、固定安置点位、细化生活保障、应急值守、隐患处置等配套举措。此外，紧邻奶牛场还有一处养殖小区，是马匹营村另一处防汛重点区域，现有2户村民散养肉牛30余头。据了解，汛期来临前，马匹营村第一时间召开了防汛工作部署会，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名工作人员，险户排查台账、避险场所、包户负责人一一落实，主要排洪沟道全部清涛疏浚，确保排水通畅。 村内广播、微信群通知、入户讲解多管齐下，把防汛知识、避险技能送到村民身边。充足完备的物资储备是防汛抢险的坚实底气与硬核保障。在马匹营村村委会的物资储备室，各类防汛物资整齐码放，一应俱全。汛前备、汛中守、汛后制的全链条防汛机制，让马匹营村防汛防线持续巩固。村干部脚步不停，责任不松，用常态化巡查、精细化管控，为全村群众稳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记者段帆、张怡凡报道。日前，区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五期人大学堂，邀请区科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莹，围绕关于推动延庆区“十五五”时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出席。学习中，王莹立足全市产业发展布局，围绕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要求，结合延庆区发展定位与资源禀赋，系统阐释了全区科创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新路径，并详细解读了延庆区四大特色产业发展实施路径，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发展思路与实践思考，内容既有理论高度、政策深度，也有实操指导性。随后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全区科创产业培育、产业能级提升等方面展开交流讨论。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本次专题学习为契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届时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依法履职、实干担当的具体举措，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努力在高质量绿色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贡献人大力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徐自成、郭铁石以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财经委组成人员等分别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近日，区政协召开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专题座谈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与会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实际，围绕青年发展存在问题、城市配套优化、产业赋能青年发展等方面逐一发言，深入交流。张远强调，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是汇聚青年力量、赋能区域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要立足区域实情，精准摸排青年发展底数，结合区域人口变化趋势，系统梳理现状数据，深度调研青年就业、生活、社交、消费等核心诉求，精准锁定青年发展堵点难点，同时梳理汇总座谈成果，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推动各项惠青举措落地见效，实现青年发展与城市建设双向赋能、同频共振。要聚焦提质增效，扎实推进调研核查工作，积极对接全区各职能部门，逐一核实相关数据、政策落实情况，进一步校验各类意见建议的可行性与适配性，保障调研成果真实精准、贴合实际。要深化常态联动，凝聚青年发展工作合力，持续建立与青年代表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水平，整合各方资源，建立青年社交、培训、信息交流平台，培育特色商圈与品牌文体活动，助力建设高品质、有特色、集约高校的青年友好示范区。区政协副主席张立忠参加。记者张思琪、胡坤报道。近日，第七届全国青年医师 ERCP 大赛 A 组三甲医院组北京站赛事圆满收官。延庆区医院消化科主治医师孟凌宇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临场发挥，在众多三甲医院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 荣获第一名，成功晋级全国决赛。全国 ERCP 大赛由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主办，自2018年创办至今，已是消化内镜领域影响力最大、关注度最高的顶级赛事。本次比赛中，孟玲宇以胆管结石等经典病例为题，操作规范流畅，思路清晰冷静，展现了基层医院医生过硬的技术水平和沉稳的心理素质，得到了现场评委的一致认可。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9: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
1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您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天一热呀，就特别容易莫名其妙的心烦，看谁都有点不太顺眼。最近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不过别着急给自己贴上这个脾气差的标签。高温为什么会让人易燃易爆？哪些人更容易中招？怎么样科学的给自己降温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为啥天一热就很容易烦躁？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情绪激素失衡了。天气热就会出汗多，让我们愉悦的血清素下降，压力激素就会升高，耐心会变差，很容易一点点小事就上头。另外就是大脑的状态也会变差，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会扩张，大脑的供血供氧就会变少，所以自控力和判断力也都会下降。另外就是睡眠的质量也会变差，夏天这个闷热很难入睡，睡得也很浅，缺觉的话也会直接让我们这个情绪变得不稳定，很容易就发怒敏感。另外身体会持续不适，闷热黏腻的天气会让我们处在一种这个轻微的紧张状态当中，负面情绪也是会一点一点的堆积的，最后会形成越热越烦，越烦越累，越累就越容易发火，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就是天气热呢，我们就不愿意出门去运动，压力和坏的情绪没有办法排解，火气当然就会越憋越重了。还有比如说这个天气闷热的时候，我们会没有胃口，饮食也会不规律，身体状态当然就会变差。通勤闷热煎熬，出门一身汗，身心都很疲惫。同时呢，高温也会大量的降低我们的专注力，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下滑，任务堆积进度之后，当然就会莫名其妙的焦虑。再加上夏天特别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会不适，所以这些小事儿叠加在一块儿，情绪就会很容易崩溃。那么哪些人最容易被高温拖垮情绪呢？一个是长期硬撑压力大的人， 习惯了隐忍，默默地抗压，身心早已透支，那么高温就会放大这个疲惫，很容易情绪崩盘。另外就是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比如说存在着焦虑和抑郁等问题的人群，高温就很容易诱发症状的反应。

复，情绪加重。还有就是长期失眠睡不好的人，睡眠不足会直接破坏情绪的调节能力，夏天就会变得更加的易怒。还有就是内分泌和体质敏感的人群，青少年，还有一些这个激素波动比较大的这个群体，包括更年期的女性、老人，身体和情绪的调节能力比较弱，更加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另外就是特殊的服药人群，长期服用一部分这个降压药、精神科药物的人群，药物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散热、神经的调节，所以夏天可能更容易出现燥热和心烦的问题。那我们要怎样去判断是正常的烦躁还是情绪中暑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三点来判断一下自己的状态。第一个就是看时长，如果只有高温天气烦躁，降温休息之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了，其实就是正常的情绪波动。如果不分冷热环境，持续了两周以上，情绪都在低落烦躁，很难开心，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另外就是要看影响，偶尔发火，但是很快就能自愈，其实不用在意。但如果说烦躁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睡眠、工作和人际关系，而且持续了一周都没有缓解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寻求医生的干预。另外就是要看恢复，正常的情绪波动是休息之后放松一下就能缓解的，但如果说我们休息了之后依然是情绪很焦虑，就是异常信号了，还是要寻求一下专业的帮助。那今天节目呢，咱们也帮大家支个招，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首先第一个就是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条就别逼着自己去紧绷的工作了，尽量早睡早起，减少熬夜刷手机的这个状态，而且状态不佳的时候就暂时放空一下，休息一下，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状态比较好的这个时段来处理。还有呢，就是要接纳我们的情绪，不要内耗，烦躁的时候别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我们要坦然地接纳它，心情反而就会恢复得更快了。还有就是要稳住日常，找到秩序感，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这种秩序感，比如说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这样规律的小日常能够很好地稳定我们的情绪。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日里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我们再来关注夏日话题。天气很热，很多人为了防晒就会全副武装，但是您知道吗，每天带出去的这个防晒口罩可能有点脏。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这个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的结果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个口罩的这个菌落总数竟然高达每克样品当中含有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总数也有21万个。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起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等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而更加麻烦的是，长期佩戴口罩的话，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正常菌群的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会反复的长痘，最后会陷入越遮越差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其实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都是细菌和这个霉菌扎堆的地方。比如说遮阳帽，特别是这个空顶帽和棒球帽哈，内圈这个汗带大家有印象吧，直接接触我们的额头和发际线，这一天下来汗液呀、皮脂啊，包括女生会化一点这个妆，会有一些粉底，包括头发上的灰尘全都糊在上头。很多人就是一整个夏天这帽子都不洗，摘下帽子就能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所以也建议大家出汗多的时候，1到2周就洗一次这个汗带，整顶帽子呢每个月也给它清洗一次。另外就是太阳镜，很多朋友摸完这个公交的扶手，刷完手机之后就去调整眼镜，这个镜架上沾满了皮脂、汗液、化妆品以及空气当中的粉尘，镜腿和这个鼻托的缝隙里藏着很多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所以也给大家建议就是镜片每天用眼镜布给它擦一下哈，干擦之前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镜托和这个鼻托至少每周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另外就是水杯，特别是吸管杯以及这个塑料的运动水杯，因为吸管、杯盖、螺纹和这个密封圈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是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能滋生细菌了，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用完之后要当天清洗一下，不要给它隔夜。如果说只装白水的话，至少每2天就得彻底的清洗一次。吸管杯呢，不推荐装牛奶、豆浆、果汁等等这些高蛋白和高糖的饮品，因为它真的很难清洗，而且很容易变质。还有就是凉席和这个冰丝席，夏天出汗睡觉的时候出一身的汗哈，这个皮屑啊、汗液啊都会渗到席面的缝隙当中，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会引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皮炎，症状就是会有一些红疹子或者瘙痒的问题。建议大家每周至少擦拭或者是吸尘一次，每个月都深度的保洁一回。存放之前呢，还得给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完全晾干之后再卷起来放到干燥的地方，不然第二年拿出来就会哎有一股的霉味儿。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开空调之前如果不洗滤网的话，那吹出来的风带着灰尘还有这个霉菌孢子，特别容易诱发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滤网上面积的这个灰絮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也建议大家夏天使用期间每2周就洗一次，换气的时候第一次开机之前一定给它清洗一下。如果说空调有这个酸臭味，洗完滤网之后还不消失的话，您就请专业的人员去清洗一下内部的这个蒸发器。另外就是浴球或者是沐浴刷，浴球经常挂在潮湿的浴室当中，层层网眼里都藏着很多我们的这个死皮啊、皮脂啊和水分，是铜铝假单胞菌、霉菌的温床。很多人这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带换的哈，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每2周就给它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是浸泡在稀释的这个84消毒液里面，有个10分钟之后再给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洗，1到2个月咱就给它换个新的。而且每次用完之后把水分挤

杆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堆放在淋浴间的角落里哈，甚至是这个积水的盘子里。还有就是手机，上厕所、吃饭、挤地铁的时候都拿着，手机屏幕上的这个细菌密度可以说比厕所还要高哈。打电话的时候还贴着脸，细菌就很容易转到我们的脸上。睡觉之前呢，给它放到枕头边，又转移到了枕头上。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一次用无酒精的这个消毒湿巾或者是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擦拭一下屏幕和贝壳。当然大家也不需要太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哈，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其实就能避免大部分皮肤的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夏天的相关话题，现在正是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消费选择。那么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数据，全球每年大概30万人会死于溺水，而在我们国家，溺水是1到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所以每年大概有5.7万人会因为溺水失去生命，其中少年儿童的占比高达56%。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提示孩子们，防溺水有一个6步的原则，哪6步呢？第一，不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第三，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最后，不擅自下水施救。另外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哈，家长是咱们孩子暑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外出的话，家长一定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知去向就是知道孩子去哪儿了，知同伴得知道孩子和谁去的，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啥时候回来。而且一定要破除这个误区，尽早的识别危险。第一个误区，看着水不深，水面也很平静，就认为是安全的。看似水很浅的地方，走2步就可能突然变深了。天气很炎热，但是水下温度可能会突然降低，我们人会受冷刺激，就可能会导致抽筋儿。那平静的水面，水下也可能会有暗流、乱石、淤泥、水草或者是渔网等等。而且水库、河道还可能会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快速的变化。第二个误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很多事故并不是溺水者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在水中遇到了异常情况之后产生了恐慌、动作失控导致的。比如说冷水、风浪、暗流、水草、抽筋、疲劳、饮酒等等，都可能会让一个会游泳的人迅速地失去正常游泳的能力。第三个误区就是下水救人是最直接、最勇敢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误区，如果没有专业的救生能力和装备，很可能造成救援者和被救者同时溺水。建议大家能伸杆就伸杆，能抛浮物就抛浮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第四个误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因为很多事故当中家长就在周边，周围也不断的有人在经过，但是没有人发现孩子已经处在溺水状态了。事实上，当溺水者的口鼻暂时浮出水面，就会本能的全力呼吸，大量的水就会呛入我们的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那么科学的施救应该怎么施救呢？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记住一个叫叫深抛四步法。第一步就是这个叫，要大声的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就是立刻拨打110、119、120这些电话来求助，清晰的告知事发地点的信息。第三步深，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把树枝、木棍、竹竿等等递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低身体，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到水里。第四步抛，把救生圈、木板、泡沫块、密封的空塑料瓶等等的这个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帮助他漂浮并且等待救援。生命重于泰山，防范先于救援，也希望每一个夏天都是平安的夏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地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2旅主力，